0: 说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北京时间8:00。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共济、医保亲情账户、医保退休、医保转移、医保报销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党风政风热线邀请到福州市第16中学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福州16中整体课程体系是如何设计的？学校采取什么样的教学模式呢？如何开展分层次教学培养？排球特长生招生的政策是什么呢？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今日看点，福州试点初高中贯通培养，4所高中入选首批实验校。警惕百万保障骗局，民警及时上门劝阻。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尖峰侠在线，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乡村实际工作的切入点。福建十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持打特色牌、走特色路，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乡村富民产业，让更多地方小特产成为富民强县的大产业。近年来，永泰县立足特色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青梅、高山蓝莓等优势产业，通过引进龙头企业、推广现代种植技术、创新无人机运输等举措，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一幅产业兴、乡村美的乡村振兴多彩画卷正徐徐展开。时序入夏，万物丰盈。在永泰大洋镇凤阳村蓝莓种植基地里，连片的蓝莓植株长势茂盛，枝头果实饱满紧实，品相优良。眼下基地蓝莓已进入成熟采收阶段。凤阳村地处高海拔山区，山林生态优良，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十分适宜蓝莓生长。福建空谷幽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统盖，
1: 产生的经济价值呢也是比较高的，比土类的这绝大多数这个水果类的这个都要高很多，而且这个很。

0: 适合我们这边的气候条件，可以作为一个主产业去发展。
1: 据了解，该基地当前蓝莓的种植面积20多亩，计划明年扩容至150多亩。为适配本地高山气候与土壤环境，基地历时6年开展品种试种和技术改良，自由引进优瑞卡等20多个优质蓝莓品种。在种植模式上，基地摒弃传统土培方式，采用现代化进口机制栽培技术，全程落实绿色生态种植标准，从源头守住果品安全与品质底线。除了鲜果采摘，基地还推出了蓝莓盆栽、优质苗木售卖等多元服务，进一步丰富乡村休闲体验，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福建空谷幽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统盖：
0: 我们希望也有更多的农户参与进来，我们一起把蓝莓这个行业做大做强，也是希望能尽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来助力乡村振兴。
1: 永泰县有着悠久的李梅种植历史，凭借适宜的气候与土壤条件，所产青梅品质优良，素有中国李梅之乡的美称。近年来，为发展壮大蓝莓产业，永泰县引进梅百华、梅满天下等龙头企业，通过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形式，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品牌效应，带动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等采用青梅轻简高效栽培管理技术，不断提高青梅品质和产量。葛岭镇是永泰县青梅种植核心种植区，全镇青梅种植面积约3万亩，而西洋村更是永泰青梅产业的重点村落。由于当地村梅多，当地青梅多生长在海拔300至400米的丘陵沟谷间，部分种植区山高路陡，坡急弯窄，长期以来，青梅采摘之后的运输只能依靠人力肩挑背扛或者是摩托车转运，不仅单次运量有限，还耗时费力。为破解这一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难题，西洋村自2025年起就先行引入专业无人机运输团队，探索青梅采收空中运输新模式。投用的重载无人机单趟可安全运载100斤青梅鲜果，满电状态下可稳定完成多趟往返作业，单趟运输全程仅需要2至3分钟，运输效率较传统摩托车转运提升4倍以上，运输成本更低，同时还大幅降低了人工肩挑山路转运带来的安全风险。永泰县葛岭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林伟：
2: 总共4家运输团队参与全村的青梅运输，青梅运输从肩挑担砍到摩托车运输再到无人机运输，实现了科技领域在青梅运输领域的一个应用，同时在这方面的尝试也大大降低了青梅果农在运输过程中的风险。
1: 近年来，永泰出台了振兴李梅产业发展若干措施等系列扶持政策，全力推动青梅产业全链条高质量发展。目前，全县已广泛推广青梅矮化整形、病虫害绿色防控、分级手采等技术，建成青梅标准化示范基地3000多亩，有效促进青梅稳产提质，优果率达到80%以上。为深化中考中招改革，探索多样化人才培养路径，福州市教育局日前发布通知，确定在部分学校开展初高中贯通培养试点自主招生工作，首批确定4所试点高中及其对应的初中学校参与贯通培养实验，请听报道。
3: 首批试点中，福州第四中学计划招生30人，福州高级中学计划招生30人，福建师范大学附属福清德旺中学计划招生30人，连江第一中学计划招生20人。贯通培养遴选对象为试点初中现初二年级在校生，各试点学校将于2026年6月15日前发布具体遴选方案，并于2026年7月15日前公示遴选名单。此外，贯通培养招生计划纳入试点高中2027年自主招生计划，试点高中统招计划不因开展试点工作而减少，所有参与贯通培养的学生均需参加

0: 中考并达到初中毕业条件，如未参加中考或未达到初中毕业标准的，取消贯通培养录取资格。参与贯通培养的学生完成初三年级学习后，由试点学校进行考核认定，考核认定合格者无需填报中考志愿，在中考结束成绩公布后，达到初中毕业标准即直接录取试点高中，不合格者则按当年中招政策根据中考成绩考生志愿正常参与投档录取。通知要求，试点学校需构建贯通课程体系，在开足开齐初中课程前提下，适度整合拓展初高中贯通培养内容，探索项目式学习、研究性学习等教学方式。同时，将建立贯通培养学生个人成长档案，对学生的学业发展、创新能力、心理素质等实施动态跟踪监测。市教育局将每学年对试点学校进行考核，培养效果欠佳的学校将取消试点资格。为确保试点工作有序推进，通知还明确了退出管理机制，参与贯通培养的学生在初三年级原则上不可退出转学，申请中途退出的学生需经学校审批后回原行政班级就读，其高中阶段升学按照当年中招政策执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您走进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醒酒劲。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酒劲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0: 近期，冒充电商平台客服，以百万保障保险服务免费期已结束，如不取消将每月自动扣费为由实施的电信诈骗案件时有发生。前段时间，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南街派出所收到反诈预警指令，辖区居民林女士正深陷诈骗圈套，名下存款面临被骗风险，民警火速上门劝阻，并及时冻结涉案银行卡，成功守护群众财产安全。接到反诈预警指令之后，南街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往林女士家中，途中与她取得联系。经询问得知，当天林女士的手机突然收到一条陌生短信，对方声称其有未领取的包裹，并留下两个联系电话，称有疑问可致电咨询。林女士仔细回想，自己近期并没有网购任何商品，但对这个包裹心存疑虑，还是拨通了短信中的电话号码进行核实。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南街派出所民警郑光泽，
1: 自称这个拼多多的客服，然后说报警人预警对象在拼多多平台上有百万保单的那个保险服务没有关闭，若不及时关闭啊，否则的话本月将产生近2000元的扣费，当时预警对象也信以为真。
0: 这名所谓的客服声称，如果要终止扣费，必须先关闭拼多多的免密支付功能。心急的林女士随即按要求操作，不料对方又提出关闭银行卡的免密支付要求，接连的反常操作让林女士渐渐的心生疑虑。我们来听听民警和林女士的对话。
2: 然后那个男的跟我说我现在先把你拼多多的免密功能关掉，完以后，然后接下去又叫我返回到微信，他说现在要取消你那个银行卡的免密功能。一讲到银行卡，我这里面越来越觉得不太对劲。
0: 就在林女士心生疑惑之际，警方的防诈预警电话同时打来。此时林女士尚未完成银行卡操作，警方电话的介入让她彻底认清了骗局真相，并立即停止了手机操作。民警介绍，不法分子诱导用户操作拼多多免密支付设置，实则是为了规避平台风控，打消当事人的戒备心理，伺机盗刷资金账户。经查实，林女士银行卡内共有9万元存款，民警立时对其的银行账户进行了冻结，并现场开展反诈宣传。我们来听听民警和林女士的对话。
3: 虽然说中间是被我们公安机关阻断了，但是说你的这个电话号码，他们可能已经在诈骗群里共享了，还会被骗。短信上面的所有电话号码都不要点，这种短信发给你链接什么羁绊。

0: 目标去点。先锋资讯，
1: 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精品福州展拍会的首场预展25号在福州雕刻工艺品总厂新馆开展。预展会萃197件，从全国甄选的工艺美术精品，包括15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的26件力作，以及36位省级工艺美术大师的优秀作品。展品不仅涵盖寿山石雕、脱胎漆艺、木雕、根雕，还有软木画4大闽派非遗核心门类，同时还汇聚了唐卡、翡翠、紫砂壶、民窑陶瓷等全国10余类特色工艺品类。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福州市木雕行业协会会长陈忠，
2: 我就觉得这个是宣传福州木雕的一个契机，也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同。
1: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福建省寿山石文化艺术研究会会长郑佑林，
3: 也是促进全国的一种艺术交流，会能够走向更大的平台，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0: 据了解，2026年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将于5月29号至6月1号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此次首场预展的启幕，打破传统展会只展不卖的固有模式，以展览为先、展拍联动的创新理念先行亮相。福州市企业开放合作座谈会日前举行，现场相关部门细致解读涉外经贸扶持举措，各产业园区、异地商会依次推介跨境合作优质项目，合作范围紧扣跨境商贸流通、海外产能共建等核心方向。与会侨商企业家代表畅所欲言，围绕企业出海布局、侨企联动协同、返乡兴业投资等话题交换思路，探讨路径。大家表示，将用好企业资源、侨界资源等独特优势，稳步拓展海外市场，持续为福州扩大对外开放、提升城市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注入强劲动能。加拿大企业家联盟创始主席何替科：
1: 这个供应链非常的强，这是我们祖国强大的一个优势，是希望能够透过我们所构建的平台来帮助国内的企业走出去，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个跟国内的企业啊，就是说交流的机会。
2: 944政务先锋，
0: 944众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五哥的诉求。五哥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新能源的营运车转成非营运车该怎么办理手续呢？要多少钱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的科长李娜。
3: 听友他的诉求是不是要把机动车预约出租客运转成非营运，那如果他原来是做网约车的，那他需要向运管部门去申请退出网约车的这个审批的一个审批单，然后凭这个审批单来我们车辆管理所办一个预约出租车变更成非营运的这么一个业务。那这个业务是不收取费用的，也不需要查验机动车，只要提供登记证书、行驶证和那个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就可以办理了。出租车也一样的，也是要向运管，因为他们之前具备这个营运资质的时候是向运管已经申请过了，那他要退出的话也要向运管报备一下。
0: 微信网友秋刀鱼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他的车挂在朋友名下，现在想过户到他自己名下，听说办理变更登记就可以，是这样吗？这辆车还和他朋友有关系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的科长李娜。
3: 变更登记是不符合这个条件的，是办理转让登记，从在朋友名下转让到他名下，我们正常就是去二手车交易市场做一个机动车的过户。变更一般是属于夫妻之间的关系的。

0: 我们才适合用变更。
1: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党风政风热线将邀请到福州市第16中学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他们职能范围内的一些诉求，同样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
7: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7: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共济、医保亲情账户、医保退休转移报销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在这里做一个节目预告，就在明天上午的8:30至9:30，党风政风热线将邀请到福州市第16中学的嘉宾做客直播间。福州16中整体的课程体系是如何设计的？学校采取了什么样的教学模式？如何开展分层次教学培养？排球特长的招生政策又是什么？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7: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5月29号，也就是后天上午的8:30到9:30，党风政风热线呢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嘉宾做客我们的

0: 直播间，如何让垃圾分类收运更加的规范，市民投放更加的省心，城市颜值如何再上新台阶，公厕不仅是救急站，更是便民暖心港。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孩子户口在南平，打算来福州静安区读书，今年一年级，下半年可以转进哪个公立学校呢？
0: 全家户口都在闽后，但是划片湖滨小的房子买了3年，孩子能不能上湖滨小呢？
2: 教育局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944政务先锋，
2: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卷毛恩的留言。孩子户口在南平，打算来福州静安区读书，今年一年级了，下半年可以转进哪个公立学校呢？转学要多少钱？党风筝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3: 转学是肯定不需要任何手续费的，他怎么能转过来，就是看你要么就是孩子的户口在福州这边的，在哪个偶城区哪个区啊，所以这个是可以转的。还有一个呢，就如果户口都没有那个，那就孩子的父母双方有在同一个区把居住证办好，也是可以转的。
0: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无敌辣的问题。一家三口的户口呢都在闽后，但是划片湖滨小的房子已经买了20年了，孩子能不能上湖滨小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3: 因为你湖滨小学他肯定是需要两证一致的孩子才可以这个具备转到他那边去，如果是买在湖滨小学的房子，那你就把户口给迁过来，这样就具备了，具备两证一致呢，就可以转到湖滨小学去。那如果是刚买房子，户口没迁过来，他应该这个也是属于是，随迁的这个，没办法转到湖滨小学去。湖滨小学应该是一个爆满的学校，购房落户都要满3年才可以上湖滨小学。房子如果是一手房，是不是影响的？如果人家是新开的一个盘，它不是划片是湖滨小学的话，那你是第一手买的房子。是不受影响的。购房落户满3年是指你是买的二手的，对吧？二手房。
2: 好的，再来关注微信网友南希的留言。户口在福州市静安桂湖，居住在桂湖，现在想转学去市区的小学，可以转吗？如果可以转的话，要怎么样的条件呢？党风筝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3: 那他应该在桂湖，属于是静安的嘛？他的户口如果要想转到这个其他区啊，或者其他那个学校，可能他是不是要把户口要迁过来？孩子的户口迁到里边，如果迁鼓楼就可以转到鼓楼的学校，迁台江就转台江的学校。
0: 那还有房子对不对？
3: 对，如果他那购房了，是购房以后他同时就户口就可以都可以迁过来了嘛。桂湖他也是办不了静安区的居住证的，父母双方是没办法办居住证的，你这样就不具备这样转到那个静安的那个其他学校。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进城的问题。外公户口本上有孙子和外孙，都可以划片入学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4: 这个应该要看他这个外公这个房子上面的房产证上是哪几个人，如果都是就是外公的名字，后边他的这个后边的他的外甥啊，或者是外甥的父母亲和或者是生子的父母亲在武城区要没有房子，去才能确定为划片。还同时还要再考虑一个是，或者是有部分学校啊，他是购房落户要满3年的这种情况。
0: 更多的政务问题，大家在稍后的时间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中高考期间福州实行噪声严管。近日，福州市生态环境局、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强

0: 2026年度高中考期间噪声污染监督管理的通告，在2026年年度的中考、高考等特殊时期加强环境噪声管理。
1: 5月23号0时至6月23号18时，在市县建成区及其他区域的中小学校周边实行中考、高考期间噪声严管。工业噪声、建筑施工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达标排放。
0: 5月23号的0点至6月23号的18点，停止开具夜间午间施工证明、抢险抢修工程除外。所有在建工地禁止在12点至14点30分、19点至次日的7点进行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施工作业单位应主动采取措施，加强噪声的一个控制，防止中考、高考期间噪声扰民。
1: 5月23号0时至6月23号18时，所有已竣工交付使用的住宅楼内，禁止在12点至14点30分、18点至次日8点从事产生噪声震动的室内装修活动。
0: 6月7号至6月9号、6月21号至6月23号，中考、高考的考前半小时至考试完毕，全市的各考场周边500米的范围内禁止一切建筑施工作业，各考场周边150米范围内禁止鸣喇叭、吹号、广播、燃放鞭炮、装修等活动。
1: 对违反上述规定的单位、个人，相关噪声污染管理执法部门按职责依法查处，情节严重的将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予以制止。广大市民可以拨打福州市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2345举报违反通告的单位和个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在明天上午，也就是5月28号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党风政风热线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第16中学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相关的问题，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5月29号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我们的节目呢将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嘉宾，有关于福州市城管委的问题，也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那在明天，也就是5月28号的上午8点半到9点半，福州第十六中学的嘉宾也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后天5月29号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签了合同，交了加盟费，现在不想做了，可以解除合同，要回加盟费吗？
0: 2022年借出去的钱，现在可以起诉追回吗？
6: 新风律师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安女士的留言。用人单位有两个工作点，一个在苍山，一个在高新区。两个地方的工种和岗位是一样的，就是工资不一样，基本工资比他高。向领导提出异议，领导说两地工资标准不一样，回复可以年初已经提了工资，现在要从入职到2025年的12月31号的工资差额补给他，不知合法不合法。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作出回复。
2: 实际上涉及到的是一个同工同酬的问题，劳动法第46条确实是有规定，他说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同工同酬。但是这个同工同酬它并不排斥其他合理因素的差异啊，比如说劳动者个人的一个工作人技能经验学历的差异，或者说两个区的一个有没有一些法定的具体工资标准的一些不同的这些差异等等，他要通过这些原因来进行判断。如果说你想要回除了入职3年的工资，这里面跟公司之间是存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争议，那可以申请一个劳动仲裁。那么这个时候用人单位他有义务对两者间的工作差异进行一个举证和说明。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小汤圆的问题。去年9月离职，现在呢公司的一个设备出现了问题，让他提供密码服务，他拒绝的理由是时间长记不清了，公司要走法律程序起诉他影响生产，他会不会败诉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2: 这个情况其实是分为两个方面去考虑吧。如果说这个听友啊他还记得密码，那么我觉得他是有义务去提供的。那如果是真的忘记了，比如说他合同上也没有约定说他应当要记住或者是保管这个密码，那我觉得法院或者是仲裁机构也应该不会去判决说他要强制提供嘛。这个服务呢它并不是一项工作，它只是提供一个数据嘛。那这个数据也原来也是基于工作去产生的嘛，那么等于说你当年在移交的时候你就没有去移交这个数据啊，密码本身是一个数据对吧，那我们工作移交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把这个数据交出去呢？法律角度来看，如果我已经移交过了，是公司遗失。

0: 这个给我们听就是其实是没有什么多大的。
1: 好的，再来关注微信网友一碗清风的留言。2022年借出去的钱现在可以起诉追回吗？有没有说这个过了案件的起诉期？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作出回复。
0: 这个起诉期呢，其实在我们法律上应该理解为是一个诉讼时效有没有过，对吧？那么诉讼时效按照法律规定，一般的诉讼时效是3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起计算。当然中间如果有追讨的行为，可以导致一个诉讼时效的中断计算。同时呢，就是在这个借条当中，它首先要有一个还款的期限，它是2022年借出去的款，说2023年的1月1号我应当要还这个钱，借期到了，那么它的时效计算点是从2023年开始。那如果没有写这个还款的时间，那他从他催告之日起，债权人向债务人催讨这个钱的时间开始计算时效。今天听友只是这么问，不好回答，哎，具体的情况才能够去判断说他这个诉讼时效有没有超过。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小白菜的问题。签了合同，交了加盟费，现在不想做了，目前店还没有选址，也没有培训，没有设备，请问可以解除合同要回加盟费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0: 那么这个领有，其实作为合同的话，它是有权去解除的，因为合同就是双方自愿订立嘛，那我愿意承担一个违约责任的时候也是可以，那除非对方就继续履行。那么加盟费能不能退回来的问题呢，它是存在可能性，但具体的能退多少要看合同关于违约的约定与加盟商的这种宣示。那从这个案件中具体来看，他没有选址，没有培训，没有购买设备等等情况啊，就是合同没有正常履行的时候，那么加盟商我觉得应该要扣除发生的成本和违约金以后呢，还是有义务去退回这个金额的。
2: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医保共济、亲情账户、退休转移、报销等等方面的问题，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另外呢，给大家做节目预告啊，在明天上午5月28号8点半到9点半，党风政风热线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第16中学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后天5月29号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大家在稍后的时间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

0: 其他同学的画都是热热闹闹的，小美，你的画怎么都是灰色的呀？你的画里藏着什么故事呢？老师感觉，画里的小人好像不太开心哦。你看，老师给画里加一道阳光，房子里是不是就该暖暖的了呢？要是有不开心的事儿，就跟老师说说好不好？
1: 爸爸妈妈最近总吵架，声音很大，我害怕。
0: 哦，原来我们小美在担心这个呀，这不是你的错。老师会跟爸爸妈妈聊一聊，我们一起让家里变回暖暖的，好吗？
1: 老师，你看，我新画的家，爸爸妈妈都笑了。
0: 真好，小美笑起来最好看了。记住，不管遇到什么事儿，老师都在。
2: 孩子的画里藏心声，多份倾听，少份伤痕，守护心理健康，让成长充满阳光。
3: 吃得好饱啊，亲爱的，你吃好了吗？
0: 吃好了，吃好了，
3: 吃好了就行。你先在这儿坐一会儿哈，顺便看看等下有什么好看的电影，我去结账。
0: 哎，等一下，你看咱们这次点的是不是有点过于丰盛了？还剩这么多呢，要不打包吧？
3: 哎呀，打包多麻烦呀，还得拎着，等下还要去电影院，旁边人看了得多奇怪。算了算了。
0: 哎，拎着怎么了？咱们拿个大胶带提着，方便得很。要是人人都像你这么碍于面子，那每天得浪费多少粮食？
4: 服务员，服务员，
5: 打包，
6: 打包，
7: 打包，
8: 打包。
9: 文明餐桌，光盘行动，让节约成为最普通的生活习惯。
1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1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0: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1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6: 窗口办事就找九四四，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17: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共济、亲情账户、医保退休转移报销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16: 在这里做一个节目预告，就在明天上午的8:30至9:30，党风政风热线将邀请到福州市第16中学的嘉宾做客直播间。福州16中整体的课程体系是如何设计的？学校采取了什么样的教学模式？如何开展分层次的教学培养？排球特长生的招生政策又是怎样的？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诉求，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7: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5月29号，就是后天上午的8:30到9:30，党风政风热线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何让垃圾分类收运更加规范，市民投放更放心？城市颜值如何再上新台阶？公厕不仅是救急站，更是便民暖心港。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了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6: 今日看点：爷爷遗赠房产给孙子。爷爷过世后，孙子去办理过户，需要缴纳契税吗？
17: 想自己名下的房子赠

0: 送给孙子和孙女，祖孙没有在一本户口本里，怎么办理过户的手续呢？
1: 不动产交易专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暴龙战士的留言。爷爷遗赠房产给孙子，爷爷过世后，孙子去办理这个过户的时候，需要缴纳契税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作出回复。
3: 需要的，这个遗赠，他需要到时候在爷爷过世百年了以后，他是需要换成遗赠继承公证，持着这个遗赠继承公证到我们这边，办理过户，是需要缴纳契税。
0: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梅子的问题。房产证因为以前有债务纠纷，所以办的是嫂子的名字，现在呢想把住宅和店面过户给他的女儿，要怎么办理过户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3: 这个过户的话，就是由他的嫂子和他的女儿，就是转移方和受让方共同到场，然后持身份证和产权证到场办理过户就可以了，就是按正常的过户的费用收取的。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微信网友老任的留言。想把自己名下的房子赠送给孙子和孙女，祖孙没有在同一个户口本里，那么怎么办理过户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作出回复。
3: 子女他要提供的是直系亲属关系证明，这个关系证明如果没有在一个户口本上的话，他可以通过衔接，就是提供爷爷和这个孩子的关系证明，然后再提供这个孩子和孙子的关系证明，通过两段证明来衔接，买卖就不需要提供关系证明了，直接就是由买卖双方共同到场就好了。不管是成年和未成年，他都可以用买卖的方式过户，也可以用赠与的方式过户。如果是未成年的，区别就是由这个未成年是由这个监护人来替他申请。
0: 再来关注一下许愿的问题。拆迁房签合同的时候写的是他和他母亲的名字，现在他母亲已经过世十多年了，但是他的父亲还在世，可以办产权的时候把房子全部改到他的名下吗？怎么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3: 这种得分情况，就是如果他拿的是拆迁安置房的话，那我们是可以依据材料直接先办在他和他母亲的名下，然后办完之后再去做继承，然后把这个房子继承在他的名下。那如果是安置型商品房，那他是要先做继承，然后做完继承之后开发企业跟这个继承人进行网签。
2: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这么一则消息。大伙上班的时候发牢骚时，是不是总爱随口说一句不干了，或者是在和老板谈加薪的时候用他当过杀手锏？如果您经常这么做，那可要多加留意了，说不定你随口泄愤说的这句气话真有可能成为口头辞职。我们一起来听听法官是怎么说的。
4: 不涨工资，这活干不了。工作不顺心，谁还没撂过几句狠话？但是有些计划，法律上可能真的算数。说一个真实案例，小李因为公司不涨工资，一赌气说了句
5: 不干了。
4: 第二天、第三天，他都正常来上班。公司开会宣布小李已主动辞职，他也没吭声。结果等他再来上班，公司直接告诉他你不用来了。小李不服，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法院是怎么判的呢？小李的口头辞职有效，为什么？第一，公司规章制度里白纸黑字写着，员工可以口头提出辞职，小李入职时也签字确认过。第二，小李在厂长核实辞职事宜，公司召开全体员工会议通报及辞职时，均未做出否认表示，那在当事人已经有约定的情况下，小李的沉默可以视为辞职的意思表示。 因此小李主张公司违法解除索要赔偿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所以朋友们，跟老板谈涨薪时谨慎用辞职当筹码，如果你没有辞职的意思，当领导来找你核实或者公司当部宣布你辞职时，一定立刻当场说清楚我没有辞职，那句话只是气话，千万别沉默。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表明自己的态度哈。我们再来关注这么一件事儿，谁能想到一个平时的拌黄瓜做凉菜的厨师离职之后居然还被老东家给起诉了，是什么原因呢？就只是签下了竞业限制协议，原公司是不允许他去同行那儿工作的。难道因为简单的家常菜品的手艺就会被限制择业的自由吗？那肯定不是的，竞业限制那可不是人人都适用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法官是怎么说的。
5: 朋友们，你们听说过普通凉菜厨师也要签订竞业限制协议吗？有位刘师傅在一家餐饮公司专门做冷菜，公司跟他签了个协议，约定离职后两年内不能去同行执业，否则要赔钱。刘师傅离职后去了另一家酒店，原公司直接把他给告了，索赔90,000余元。我们先看看法律怎么说。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而刘师傅是一名制作普通冷菜的厨师，并不掌握企业核心技术与涉密内容。其次，他做的拍黄瓜、煮毛豆都是普通家常做法，不具备专属商业价值，公司也拿不出证据说这些冷菜有什么特殊秘方。而且这家公司也不是老字号，制作的菜品绝大多数员工都能接触，也不属于商业秘密。所以法院对餐饮公司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道理很简单，不能签个合同就把普通厨师的吃饭手艺给限制死了，法律保护劳动者合理择业的自由。
0: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在稍后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退休后单位返聘，可以由单位继续交医保吗？
0: 福州职工医保异地就医备案成功，就可以直接住院了，是不是？
5: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医保中心鼓楼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胡科长您好。
2: 你好。
3: 你好，
2: 胡科长，我们来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林的朋友，他想问，退休之后单位返聘，可以由单位继续的给他交医保吗？可以以同单位职工医保的标准来交吗？
3: 我们是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就要及时申报我们的医保在职转退休手续了。然后我们到当时会核算，就是你的累计缴费年限是否达到了25年以上。并且在我们福州市本统筹区实际缴费满10年就可以享受退休人员基本待遇，如果不足的话我们是一次性补交的。
2: 也就是说到达了退休年龄的时候如果不足一次性补交，所以不可能会有再往后延的这种情况。
3: 没有说你已经退休了然后继续交医保的。
2: 好，
3: 就是你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之后你就要及时办理我们的在职转退休手续了。
2: 好，明白了哈。好，再来看其他朋友。
1: 这位叫从善如流的网友他说，在外省交了8年多的职工医保，在本省没有交职工医保，但是呢又想在本地退休，因为社保8年前已经是移过来了，退休的时候如果没有交足这个年限，在本省没有交的可以在本省补交吗？
3: 他退休前，就是我们退休是要有在福州退休要有条件，比如说你在退休之前就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也是在福州有参保的这种的。对，
2: 那他目前是没有交。
3: 我现在不知道他到底是已经到达了法定退休年龄，也就是已经退休了，还是还没有到达退休年龄，是就是以后想在福州退休。如果他是以后想在福州退休的话，他在退休之前要在福州有参保，然后到时候核算。但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的是累计缴费年限，就是你视同就是说你的外统筹区转入的年限，包括你的比如说公民这种都算是视同的年限，加上你的实际缴费年限，这种合起来要满25年。还有一个条件是在福州市本统筹区实际要满10年。
2: 他目前
3: 有可能比如说他从外地转过来，他之前都是在省外交的，在外省交的，他就是转过来，虽然他可能在外省交了25年，但他在福州没有满10年，那他一样要补足这10年的钱。
2: 明白了，
3: 就是要两个条件同时满足的。
2: 好，就算
3: 所以如果他是在福州退休的话，要就是要大概的情况是这样子。

0: 一个是在退休之前福州参保，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到时候退休我们核定的时候，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核定的时候，除了25年的条件以外，同时还要满足福州市本土投机实际缴费10年，哪一个条件不满足都是要收钱的，
1: 好，
0: 都是要一次性补足的。
1: 嗯，好，明白了。再来看一下这个叫王鹏的朋友，他说他是福州的职工医保，异地就医备案成功，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在异地住院了呢？目前是在上海住院治疗，那报销的比例是多少呢？
0: 嗯，我们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你办理完异地，就是异地备案的手续，省内我们是免报备，直接刷卡嘛。
1: 嗯，
0: 然后如果你是省外的话，他是办理完以后，他是省外的，比如说你备案的是上海，那省外的他是有一个叫做稍等一下，就是那个全国联网的定点医疗机构，
1: 嗯，
0: 他是可以直接刷卡结算的，住院的话，
1: 嗯，好。
0: 但是如果是有些医疗机构，他有可能，比如说他所在的医院，上海的这家医院，他如果没有接入全国联网，那可能就没有办法直接刷卡结算。但是正常的比较大的医院都是全国联网的医院，他直接住院刷卡是可以直接刷卡结算，办完异地就医备案手续。
1: 嗯，
0: 然后报销比例的方面的话是，他在比如说在福州，因为他没有说他是职工还是居民，
1: 职工医保，
0: 嗯，职工医保的话，他是在福州的报销比例跟在省外的报销比例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是只是就是说在福州的话，他执行的是福州当地的医保目录，在上海直接刷的时候，他执行的是上海的目录。
1: 嗯，那报销比例一样，
0: 报销比例是一样，但是就是目录方面可能会有一点的小差距。
1: 嗯，那报销比例大概是多少呢？
0: 这个是我们职工，他是职工的吧，职工住院的话，我们如果是按照医院的级别，如果像3级医院的话，在职医院3甲的在职是87%，退休是92%。
1: 嗯，
0: 统筹资金支付的比例，这是医保目录范围内的。
1: 嗯，好，明白了。
0: 这是那个，然后如果他是那个居民的话，他的福州市内跟市外会有一定的报销比例，他就会差了几个点。
1: 嗯，
0: 如果是职工的话，他的比例都是一样的。嗯，
1: 好，明白了。好，感谢胡科长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2: 辛苦了，
0: 嗯。
1: 好，再见。好，那么更多的问题呢，大家可以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警惕百万保障的骗局，民警及时上门劝阻。近期冒充电商平台客服，以百万保障保险服务免费期已结束，如果不取消将每月自动扣费为由实施的电信诈骗案件已经发生了。前段时间，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南街派出所收到了反诈预警指令，辖区居民李女士正深陷诈骗的圈套，名下存款面临着被骗的风险，民警火速上门劝阻，并及时冻结其银行卡，成功守护了群众的财产安全。
1: 接到反诈预警指令后，南街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往了林女士的家中，而在途中呢，也与她取得了联系。经询问得知，当天林女士的手机突然收到了一条陌生的短信，对方声称其有未领取的包裹，并且留下了2个联系电话，称有疑问可致电咨询。林女士仔细回想，自己近期并没有网购任何商品，但是对这个包裹心存疑虑，于是呢，她就拨通了短信当中的电话号码进行核实。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南街派出所民警郑光泽，
4: 对方自称这个拼多多的客服，然后说报警人预警对象在拼多多平台上有百万保单的那个保险服务没有关闭，若不及时关闭啊，否则的话本月将产生近2000元的扣费，当时预警对象也信以为真。
2: 这名所谓的客服声称，若要终止扣费，必须先关闭拼多多的这样一个免密支付功能。心急的林女士随即按要求操作，不料对方又提出关闭银行卡的免密支付的要求。接连的反常操作让林女士渐渐心生疑虑。
5: 然后那个男的，跟我说，我现在先把你拼多多的免密功能关掉，完以后，然后接下去又叫我返回到微信，他说现在要取消你那个银行卡的免密功能。一讲到银行卡，我这里面越来越觉得不太对劲。
1: 就在林女士心生疑惑之际呢，警方的反诈预警电话及时打来了，而这个时候啊，林女士还没有完。

0: 完成银行卡的操作。警方电话的介入让他彻底认清了骗局的真相，并且呢立即停止了手机操作。民警介绍，不法分子诱导用户操作拼多多免密支付设置，实则是为了规避平台风控，打消当事人的戒备心理，伺机盗刷账户资金。经查实，林女士银行卡内共有90,000元的存款，民警立即对其银行的账户进行了冻结，并且现场开展了反诈宣讲。
1: 虽然说中间是被我们公安机关阻断了，但是说你的这个电话号码他们可能已经在诈骗群里共享了，还会被骗，短信上面的所有电话号码都不要点，这种短信发给你链接什么激发全部不要去点。
0: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第16中学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后天上午8:30到9:30，党风政风热线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相关的疑问诉求，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7日。

0: 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十一，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1: 今天天气小雨转阴，气温27到36度，明天小雨，气温26到34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永泰立足特色新产业，绘就乡村振兴多彩画卷；
1: 我省将试点成果转化，先使用后付费；
0: 福州试点初高中贯通培养，四所高中入选首批实验校；
1: 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精品福州展拍会首场预展开展；
0: 福州又有232户家庭圆了安居梦。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3: 持续推进三征行动，
0: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乡村实际工作的切入点。福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持打特色牌、走特色路，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乡村富民产业，让更多地方小特产成为富民强县的大产业。近年来，永泰县立足特色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青梅、高山蓝莓等优势产业，通过引进龙头企业、推广现代种植技术、创新无人机运输等举措，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一幅产业兴、乡村美的乡村振兴多彩画卷正徐徐展开。时序入夏，万物丰盈。在永泰大洋镇凤阳村蓝莓种植基地里，连片蓝莓植株长势繁茂，枝头果实饱满紧实，品相优良。眼下基地蓝莓已进入成熟采收阶段。凤阳村地处高海拔山区，山林生态优良，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十分适宜蓝莓生长。福建空谷幽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统盖：
4: 它产生的经济价值呢也是比较高的，比土类的这绝大多数这个水果类的这个都要高很多，而且这个很适合我们这边的气候条件，可以作为一个主产业去发展。
0: 据了解，该基地当前蓝莓种植面积20多亩，计划明年扩容至150多亩。为适配本地高山气候与土壤环境，基地历时6年开展品种试种与技术改良，则又引进优瑞卡等20多个优质蓝莓品种。在种植模式上，基地摒弃传统土培方式，采用现代化进口机制栽培技术，全程落实绿色生态种植标准，从源头守住果品安全与品质底线。除了鲜果采摘，基地还推出了蓝莓盆栽、优质苗木售卖等多元服务，进一步丰富乡村休闲体验，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福建空谷幽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统盖：
4: 我们希望也有更多的农户参与进来，我们一起把蓝莓这个行业做大做强，也是希望能尽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来助力乡村振兴。
0: 永泰县有着悠久的李梅种植历史，凭借适宜的气候与土壤条件，所产青梅品质优良，素有中国李梅之乡的美称。近年来，为发展壮大青梅产业，永泰县引进梅百华、梅满天下等龙头企业，通过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形式，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品牌效应，带动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采用青梅轻简高效栽培管理技术，不断提高青梅品质和产量。葛岭镇是永泰县青梅种植核心种植区，全镇青梅种植面积约3万亩，而西洋村更是永泰青梅产业的重点村落。由于当地青梅多生长在海拔300至400米的丘陵沟谷间，部分种植区山高路陡，坡急弯窄，长期以来，青梅采收后的运输只能依靠人力肩挑背扛或摩托车转运，不仅单次运量有限，还耗时费力。为破解这一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难题，西洋村自2025年起就先行引入专业无人机运输团队，探索青梅采收空中运输新模式，投用的重载无人机

0: 人机单趟可安全运载100斤青梅鲜果，满电状态下可稳定完成多趟往返作业，单趟运输全程仅需2到3分钟，运输效率较传统摩托车转运提升4倍以上，运输成本更低，同时还大幅降低了人工肩挑山路转运带来的安全风险。永泰县葛岭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林伟。
1: 总共4家运输团队参与全村的青梅运输，青梅运输从肩挑担砍到摩托车运输再到无人机运输，实现了科技领域在青梅运输领域的一个应用，同时在这方面的尝试也大大降低了青梅果农在运输过程中的风险。
0: 近年来，永泰出台了振兴里煤产业发展若干措施等系列扶持政策，全力推动青梅产业全链条高质量发展。目前全县已广泛推广青梅矮化整形、病虫害绿色防控、分级手采等技术，建成青梅标准化示范基地3000多亩，有效促进青梅稳产提质，优果率达到80%以上。
2: 权威发布。
3: 25号，福建省政府向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做关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情况的报告。据了解，我省将开展先使用后付费成果转化新模式试点。报告在介绍下一步工作时表示，我省将深入推进科研院所改革，做大做强省级科研院所，调整优化市县级科研院所结构布局，推进双一流和新型研究型一流应用型高校建设，支持企业和社会力量设立自然科学基金联合项目，加快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开展省属国企科技创新企业培育工程，推进央企地常态化协同创新，加快建设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福建，全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公共服务平台，认定一批中式创新服务平台，打造一批新领域新赛道重大应用场景，实施人才星链行动，选派科技副总、产业导师，推广科学家加企业家加投资人协同创新机制。
0: 省工信厅近日公布2026年省软件业技术创新重点攻关及产业化项目共计30个，福州有12个项目入选。福建省技术创新重点攻关及产业化项目实施方案明确，推动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加快形成一批能实现国产化替代的关键技术，能落地转化的创新成果，能引领行业的先进标准，切实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方案还明确，对能够突破行业关键核心技术难题、实现国产替代的，综合考虑实施单位创新能力、项目技术先进性、产业化效益等方面，分300万元、200万元、100万元3档进行补助。
3: 为深化中考中招改革，探索多样化人才培养路径，福州市教育局日前发布通知，确定在部分学校开展初高中贯通培养试点自主招生工作，首批确定4所试点高中及其对应的初中学校参与贯通培养实验，请听报道。
4: 首批试点中，福州第四中学计划招生30人，福州高级中学计划招生30人，福建师范大学附属福清德旺中学计划招生30人，连江第一中学计划招生20人。贯通培养遴选对象为试点初中现初二年级在校生，各试点学校将于2026年6月15日前发布具体遴选方案，并于2026年7月15日前公示遴选名单。此外，贯通培养招生计划纳入试点高中2027年自主招生计划，试点高中统招计划不因开展试点工作而减少，所有参与贯通培养的学生均需参加中考并达到初中毕业条件，如未参加中考或未达到初中毕业标准的，取消贯通培养录取资格。参与贯通培养的学生完成初三年级学习后，由试点学校进行考核认定，考核认定合格者无需填报中考志愿，在中考结束

0: 成绩公布后，达到初中毕业标准及直接录取试点高中。不合格者则按当年中招政策，根据中考成绩、考生志愿正常参与投档录取。通知要求，试点学校需构建贯通课程体系，在开足开启初中课程前提下，适度整合拓展初高中贯通培养内容，探索项目式学习、研究性学习等教学方式。同时，将建立贯通培养学生个人成长档案，对学生的学业发展、创新能力、心理素质等实施动态跟踪监测。市教育局将每学年对试点学校进行考核，培养效果欠佳的学校将取消试点资格。为确保试点工作有序推进，通知还明确了退出管理机制。参与贯通培养的学生在初三年级原则上不可退出转学。申请中途退出的学生需经学校审批后回原行政班级就读，其高中阶段升学按照当年中招政策执行。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福州市企业开放合作座谈会日前举行，现场相关部门细致解读涉外经贸扶持举措，各产业园区异地商会依次推介跨境合作优质项目，合作范围紧扣跨境商贸流通、海外产能共建等核心方向。与会侨商企业家代表畅所欲言，围绕企业出海布局、侨企协同联动、返乡兴业投资等话题交换思路，探讨路径。大家表示，将用好企业资源、侨界资源等独特优势，稳步拓展海外市场，持续为福州扩大对外开放、提升城市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注入强劲动能。加拿大企业家联盟创始主席何替科：
3: 我们国内的这个供应链非常的强，这是我们祖国强大的一个优势，是希望能够透过我们所构建的平台来帮助国内的企业走出去，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个跟国内的企业交流的机会。
4: 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精品福州展拍会首场预展25号在福州雕刻工艺品总厂新馆开展。预展荟萃197件从全国甄选的工艺美术精品，包括15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的26件力作，以及36位省级工艺美术大师的优秀作品。展品不仅涵盖寿山石雕、脱胎漆艺、木雕、根雕、软木画四大闽派非遗核心门类，同时还汇聚了唐卡、翡翠、紫砂壶、民窑陶瓷等全国10余类特色工艺品类。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福州市木雕行业协会会长陈忠：
5: 我就觉得这个是宣传福州木雕的一个契机，也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同。
4: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福建省寿山石文化艺术研究会会长郑佑林：
6: 也是促进全国的一种艺术交流，会能够走向更大的平台，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4: 据了解，2026年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将于5月29号至6月1号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此次首场预展的启幕打破传统展会只展不卖的固有模式，以展览为先、展拍联动的创新理念先行亮相。
2: 2026年福州市科技活动周日前正式启动。记者从市科技局了解到，科技活动周期间，福州遴选了7家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或省级重点实验室，对公众免费开放，让广大市民走进科研一线场地，沉浸式观摩科研设备与实验流程，切身感受科技创新带来的蓬勃活力。对公众开放的7家重点实验室分别是：福建省信息处理与智能控制重点实验室、福建省新型功能性纺织纤维及材料重点实验室、福建省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永续利用重点实验室、福建省海洋传感功能材料重点实验室、福建省物联网智能感知与认知技术重点实验室、福建省无线网络与新业务企业重点实验室、福州物联网开放实验室。市民可提前电话预约参观体验，具体预约联系方式可通过福州市科技局官方微信公众号了解。
4: 为让住房困难群众早日实现安居梦，市住建局国有房产中心近日开展福州市四城区2026年第二次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活动，232户保障家庭顺利选定房源，其中一人型51户，二人型88户，三人型93户。本次公租房实物配租活动采取电脑随机摇号方式，由保障对象本人操作摇号按钮抽取房源。此次共提供2740套房源供保障家庭选择，现场抽中房源的保障家庭可自主调整为租赁补贴保障方式。为方便群众办事，现场协调多家银行驻点，打造抽签选房、合同签订、租金缴交、银行卡绑卡代扣等一站式办理服务，仅需10分钟，群众即可完成签约及交房手续。
1: 有福之州，文明同行。
2: 乡村善治，文明为魂。近年来，长乐区鹤上镇东平村探索推行道德评议会加文明积分制基层治理模式，以小积分激活村民自治活力，以常态化道德评议涵养淳朴乡风。在东平村爱心公益超市里，货架上生活用品、日用物资整齐摆放，村民王楚平用积攒的文明积分兑换心仪物资。据了解，在东平村，村民都可以通过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志愿服务、践行孝老爱亲、减办红白喜事等来累计文明积分。长乐区鹤上镇东平村村民王楚平：
7: 我平时主要是主动打扫房前屋后卫生、垃圾分类、参与村里志愿活动，都能积攒积分。实行积分兑换以后，大家做事都更积极了，环境干净了，邻里关系也更和睦。
2: 长乐区鹤上镇东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荣琴：
8: 我们东平村推行文明积分制，把软要求变成硬激烈，村民从被动管理变成主动参与，让大家主动投身人居环境，乡村文明，基层治理。
2: 小积分撬动大文明，道德评议筑牢新风根基。作为鹤上镇乡风文明建设示范村，东平村还常态化依托村级道德评议会开展基层治理工作，由村干部、党员、村民代表等组成的道德评议会定期开展集中评议，针对村内红白事、操办、人居环境、日常乡风民风等事项现场点评、公开晾晒，及时纠治大操大办、高额彩礼等不文明现象，大力倡导婚事新办、婚事减半文明新风。长乐区鹤上镇东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荣琴：
8: 通过道德评议会包扬孝老爱亲、勤俭向上，劝导陋习乱象，乡风民风持续向好。下一步，我们会把积分制和道德评会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评会公示，加大典型宣传力度，完善奖惩机制，持续引导村民从德向上，不断提升乡村治理精细化水平。
9: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社保窗口25号起开通企业职工退休相关业务。截至目前，鼓楼、台江、苍山、静安四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均已具备企业职工养老业务办理能力，全域实现养老业务就近办、跨区通办，切实缩减办事半径，便利企业及群众就近办结社保事项。
2: 闽清生物多样性司法协同保护基地日前在黄楚林保护区内正式揭牌，该基地将保护范围覆盖全县域野生动植物、森林生态、闽江流域等全品类生物资源，构建起预防保护、依法惩戒、生态修复、法治宣教四位一体全链条司法保护体系。
4: 福州大学城片区的全新滨水商业街区十里水岸漫街近日正式开街，街区面积约1.2万平方米，精心设置了烟火集、奇趣仓、漫养仓三大消费场景，街区营业时间为每天10点至22点。
2: 5月29号起，4条公交线路终

0: 只运行，具体为326路协和医院岐山院区至正祥岐山，330路高新大道南至阳光路东，通学专线5大学城客运西站至大学城闽江师专，通勤快线10后庭地铁口站至马牌村委会站。
1: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新俊堂，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醒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11:00。
6: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7: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8: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9: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0: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1: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是他们没那么复杂。
12: 对。

0: 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12点整。一条中轴线，自平山脚下出发，过野山，经三方七巷到盛夏行，跨岷江直至烟台山，浓缩了福州建成以来2200多年的光阴。临水浩山，与苍山分为两江，环拥苍山至马尾，东流入海。两江四岸，山清水秀，生态优越，港口城市，草隐江湖，历尽南海，底蕴深厚，山水之城，沿江向海，有福之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蓉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2: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

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永泰立足特色新产业，绘就乡村振兴多彩画卷。我省将试点成果转化先使用后付费。福州试点初高中贯通培养，四所高中入选首批实验校。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精品福州展拍会首场预展开展。

0: 兴的重中之重，也是乡村实际工作的切入点。福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持打特色牌、走特色路，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乡村富民产业，让更多地方小特产成为富民强县的大产业。近年来，永泰县立足特色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青梅、高山蓝莓等优势产业，通过引进龙头企业、推广现代种植技术、创新无人机运输等举措，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一幅产业兴、乡村美的乡村振兴多彩画卷正徐徐展开。时序入夏，万物丰盈。在永泰大洋镇凤阳村蓝莓种植基地里，连片蓝莓植株长势繁茂，枝头果实饱满紧实，品相优良。眼下基地蓝莓已进入成熟采收阶段。凤阳村地处高海拔山区，山林生态优良，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十分适宜蓝莓生长。福建空谷幽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统盖，
1: 它产生的经济价值呢也是比较高的，比土类的这绝大多数这个水果类的这个都要高很多，而且这个很适合我们这边的气候条件，可以作为一个主产业去发展。
0: 据了解，该基地当前蓝莓种植面积20多亩，计划明年扩容至150多亩。为适配本地高山气候与土壤环境，基地历时6年开展品种试种与技术改良，择优引进优瑞卡等20多个优质蓝莓品种。在种植模式上，基地摒弃传统土培方式，采用现代化进口机制栽培技术，全程落实绿色生态种植标准，从源头守住果品安全与品质底线。除了鲜果采摘，基地还推出了蓝莓盆栽、优质苗木售卖等多元服务，进一步丰富乡村休闲体验，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福建空谷幽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统盖，
1: 我们希望也有更多的农户参与进来，我们一起把蓝莓这个行业做大做强，也是希望能尽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来助力乡村振兴。
0: 永泰县有着悠久的李梅种植历史，凭借适宜的气候与土壤条件，所产青梅品质优良，素有中国李梅之乡的美称。近年来，为发展壮大青梅产业，永泰县引进梅百华、梅满天下等龙头企业，通过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形式，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品牌效应，带动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采用青梅轻简高效栽培管理技术，不断提高青梅品质和产量。葛岭镇是永泰县青梅种植核心种植区，全镇青梅种植面积约3万亩，而西阳村更是永泰青梅产业的重点村落。由于当地青梅多生长在海拔300至400米的丘陵沟谷间，部分种植区山高路陡，坡急弯窄，长期以来青梅采收后的运输只能依靠人力肩挑背扛或摩托车转运，不仅单次运量有限，还耗时费力。为破解这一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难题，西阳村自2025年起就先行引入专业无人机运输团队，探索青梅采收空中运输新模式。投用的重载无人机单趟可安全运载100斤青梅鲜果，满电状态下可稳定完成多趟往返作业，单趟运输全程仅需2至3分钟，运输效率较传统摩托车转运提升4倍以上，运输成本更低，同时还大幅降低了人工肩挑、山路转运带来的安全风险。永泰县葛岭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林伟，
2: 总共4家运输团队参与全村的青梅运输，青梅运输从肩挑担砍到摩托车运输再到无人机运输，实现了科技领域在青梅运输领域的一个应用，同时在这方面的尝试也大大降低了青梅果农在运输过程中的风险。
0: 近年来，永泰出台了振兴李梅产业发展若干措施等系列扶持政策，全力推动青梅产业全链条高质量发展。目前全县已广泛推广青梅矮化整形、病虫害绿色防控、分级手采等技术，建成青梅标准化示范基地3000多亩，有效促进青梅稳产提质，优果率达到80%以上。25号，福建省政府向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做关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情况的报告。 据了解，我省将开展先使用后付费

0: 成果转化新模式试点。报告在介绍下一步工作时表示，我省将深入推进科研院所改革，做大做强省级科研院所，调整优化市县级科研院所结构布局，推进双一流和新型研究型、一流应用型高校建设，支持企业和社会力量设立自然科学基金联合项目，加快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开展省属国企科技创新企业培育工程，推进央企地常态化协同创新，加快建设高校区域技术转移化中心，福建全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公共服务平台，认定一批中式创新服务平台，打造一批新领域新赛道重大应用场景，实施人才星链行动，选派科技副总、产业导师，推广科学家加企业家加投资人的协同创新机制。省工信厅近日公布2026年省软件业技术创新重点攻关及产业化项目共计30个，福州有12个项目入选。福建省技术创新重点攻关及产业化项目实施方案明确，推动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加快形成一批能实现国产化替代的关键技术，能落地转化的创新成果，能引领行业的先进标准，切实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方案还明确，对能够突破行业关键核心技术难题、实现国产替代的，综合考虑实施单位创新能力、项目技术先进性、产业化效益等方面，分300万元、200万元、100万元三档进行补助。为深化中考中招改革，探索多样化人才培养路径，福州市教育局日前发布通知，确定在部分学校开展初高中贯通培养试点自主招生工作，首批确定4所试点高中及其对应的初中学校参与贯通培养实验。请听报道。
1: 首批试点中，福州第四中学计划招生30人，福州高级中学计划招生30人，福建师范大学附属福清德旺中学计划招生30人，连江第一中学计划招生20人。贯通培养遴选对象为试点初中现初二年级在校生，各试点学校将于2026年6月15日前发布具体遴选方案，并于2026年7月15日前公示遴选名单。此外，贯通培养招生计划纳入试点高中2027年自主招生计划，试点高中统招计划不因开展试点工作而减少，所有参与贯通培养的学生均需参加中考并达到初中毕业条件，如未参加中考或未达到初中毕业标准的，取消贯通培养录取资格。参与贯通培养的学生完成初三年级学习后，由试点学校进行考核认定，考核认定合格者无需填报中考志愿，在中考结束成绩公布后达到初中毕业标准即直接录取试点高中，不合格者则按当年中招政策根据中考成绩、考生志愿正常参与投档录取。通知要求试点学校需构建贯通课程体系，在开足开齐初中课程前提下，适度整合拓展初高中贯通培养内容，探索项目式学习、研究性学习等教学方式，同时将建立贯通培养学生个人成长档案，对学生的学业发展、创新能力、心理素质等实施动态跟踪监测。市教育局将每学年对试点学校进行考核，培养效果欠佳的学校将取消试点资格。为确保试点工作有序推进，通知还明确了退出管理机制，参与贯通培养的学生在初三年级原则上不可退出转学，申请中途退出的学生需经学校审批后回原行政班级就读，其高中阶段升学按照当年中招政策执行。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福州市企业开放合作座谈会日前举行，现场相关部门细致解读涉外经贸扶持举措，各产业园区、异地商会依次推介跨境合作优质项目，合作范围紧扣跨境商贸流通、海外产能共建等核心方向。与会侨商企业家代表畅所欲言，围绕企业出海布局、侨企协同联动、返乡

0: 业投资等话题，交换思路，探讨路径。大家表示，将用好企业资源、侨界资源等独特优势，稳步拓展海外市场，持续为福州扩大对外开放、提升城市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注入强劲动能。加拿大企业家联盟创始主席何地科，
1: 我们国内的这个供应链非常的强，这是我们祖国强大的一个优势，是希望能够透过我们所构建的平台来帮助国内的企业走出去，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个跟国内的企业啊，就是说交流的机会。
0: 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精品福州展拍会首场预展25号在福州雕刻工艺品总厂新馆开展，预展荟萃197件从全国甄选的工艺美术精品，包括15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的26件力作，以及36位省级工艺美术大师的优秀作品。展品不仅涵盖寿山石雕、脱胎漆器、木雕、根雕、软木画4大闽派非遗核心门类，同时还汇聚了唐卡、翡翠、紫砂壶、民窑陶瓷等全国10余类特色工艺品类。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福州市木雕行业协会会长陈忠，
2: 我就觉得这个是宣传福州木雕的一个契机，也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同。
0: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福建省寿山石文化艺术研究会会长郑佑林，
3: 也是促进全国的一种艺术交流，会能够走向更大的平台，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0: 据了解，2026年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将于5月29日至6月1日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此次首场预展的启幕，打破传统展会只展不卖的固有模式，以展览为先、展拍联动的创新理念先行亮相。2026年福州市科技活动周日前正式启动。记者从市科技局了解到，科技活动周期间，福州遴选了7家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或省级重点实验室，对公众免费开放，让广大市民走进科研一线场地，沉浸式观摩科研设备与实验流程，切身感受科技创新带来的蓬勃活力。对公众开放的7家重点实验室分别是福建省信息处理与智能控制重点实验室、福建省新型功能性纺织纤维及材料重点实验室、福建省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永续利用重点实验室、福建省海洋传感功能材料重点实验室、福建省物联网智能感知与认知技术重点实验室、福建省无线网络与新业务企业重点实验室、福州物联网开放实验室。市民可提前电话预约参观体验，具体预约联系方式可通过福州市科技局官方微信公众号了解。乡村善治，文明为魂。近年来，长乐区鹤上镇东平村探索推行道德评议会加文明积分制基层治理模式，以小积分激活村民自治活力，以常态化道德评议涵养淳朴乡风。在东平村爱心公益超市里，货架上生活用品、日用物资整齐摆放，村民王楚平用积攒的文明积分兑换心仪的物资。据了解，在东平村，村民都可以通过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志愿服务、践行孝老爱亲、减办红白喜事等来累计文明积分。长乐区鹤上镇东平村村民王楚平，
4: 我平时主要是主动打扫房前屋后卫生、垃圾分类、参与村里志愿活动，都能积攒积分。实行积分兑换以后，大家做事都更积极了，环境干净了，邻里关系也更和睦。
0: 长乐区鹤上镇东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荣琴，
5: 我们东平村推行文明积分制，把软要求变成硬激烈，村民从被动管理变成主动参与，让大家主动投身人居环境，乡风文明，基层治理。
0: 小积分撬动大文明，道德评议筑牢新风根基。作为鹤上镇乡风文明建设示范村，东平村还常态化依托村级道德评议会开展基层治理工作。由村干部、党员、村民代表等组成的道德评议会定期开展集中评议，针对村内红白喜事操办、人居环境、日常乡风民风等事项现场点评、公开晾晒，及时纠治大操大办、高额彩礼等不文明现象，大力倡导婚事兴办、婚事减办文明新风。长乐区鹤上镇东平村党支部书记

0: 村委会主任王荣琴。
1: 通过道德评议会包养孝老爱亲，勤俭向上，寸导陋习乱象，乡风民风持续向好。下一步我们会把积分制和道德评会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评会公示，加大典型宣传力度，完善奖惩机制，持续引导村民崇德向上，不断提升乡村治理精细化水平。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五哥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新能源的营运车转成非营运车要怎么办理手续，需要花多少钱？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回复。
3: 这位听友他的诉求是不是要把机动车预约出租客运转成非营运，那如果他原来是做网约车的，那他需要向运管部门去申请退出网约车的这个审批的一个审批单，然后凭这个审批单来我们车辆管理所啊办一个预约出租车变更成非营运的这么一个业务。那这个业务是不收取费用的，也不需要查验机动车，只要提供登记证书、行驶证和那个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就可以办理了。出租车也一样的，也是要向运管，因为他们之前具备这个营运资质的时候是向运管已经申请过了，那他要退出的话也要向运管报备一下。
0: 微信网友人生没有逗号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宁德2010年的车辆属于营业执照户，过户到福州的个人名下，这手续要怎么办理，要花多少钱？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回复。
3: 他的营业执照户应该意思是说他原来是棺材公司名下啊，原来车主是单位的，等于是宁德的2010年的车想转入福州的个人的话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正常办理的啊。我们可以如果是非营运的这个小微型载客汽车，可以直接在福州的任意一家的二手车交易市场交易后办理异地转籍业务。费用我们车辆管理所只收取这个工本费，就是车牌的100元和行驶证的10元钱，交易的费用那是各个市场这个在交易环节收取的，这个可能要咨询市场它有没有不同。
0: 微信网友南希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户口在福州市晋安桂湖，居住也在桂湖，现在想要转学去市区的小学可以转吗？需要什么条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回复。
4: 那他应该在桂湖，福州市晋安的嘛，他的户口如果要想转到这个其他区啊或者其他那个学校，可能他是不是要把户口要迁过来啊，孩子的户口迁到里边，不是如果迁鼓楼就可以转到鼓楼的学校，迁台江就转台江的学校，
5: 那还有房子对不对？
4: 对，如果他那购房了，是购房以后，他同时就户口就可以都可以迁过来了嘛。桂湖他也是办不了晋安区的居住证的，父母双方是没办法办居住证的，你这样就不具备这样转到那个晋安的那个其他学校。
0: 微信网友星河灿烂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骨质疏松今年有被纳入医保吗？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6: 我们一般没有按照哪一种病有没有纳入医保，一般是按照具体的治疗还有药品看它是否有纳入医保。
5: 我觉得
6: 你治疗骨质疏松有很多种药，是不是？那要看具体的药是不是纳入医保，有没有相关的限用政策。我们可以具体的查询我们的医保目录，就登录我们的福建医疗保障微信小程序，里面有个公共查询，有具体的药品目录和诊疗目录，可以具体的查询一下。
5: 胡哥他有没有可能想问的是骨质疏松会不会纳入到这个特殊病种当中的？
7: 对对。
6: 特殊病种的话，我们是按照就是目前还没有新增。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共济、医保亲情账户、医保退休、医保转移、医保报销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党风政风热线邀请到福州市第16中学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福州16中总体课程体系是如何设计的？学校采取什么样的教学模式呢？如何开展分层次教学培养？排球特长生招生的政策是什么呢？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是。

0: 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福州试点初高中贯通培养，四所高中入选首批实验校。警惕百万保障骗局，民警及时上门劝阻。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新风侠在线。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乡村实际工作的切入点。福建十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持打特色牌、走特色路，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乡村富民产业，让更多地方小特产成为富民强县的大产业。近年来，永泰县立足特色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青梅、高山蓝莓等优势产业，通过引进龙头企业、推广现代种植技术、创新无人机运输等举措，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一幅产业兴乡村美的乡村振兴多彩画卷正徐徐展开。时序入夏，万物丰盈。在永泰大洋镇凤阳村蓝莓种植基地里，连片的蓝莓植株长势茂盛，枝头果实饱满紧实，品相优良。眼下基地蓝莓已进入成熟采收阶段。凤阳村地处高海拔山区，山林生态优良，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十分适宜蓝莓生长。福建空谷幽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统盖：
1: 产生的经济价值呢也是比较高的，比土类的这绝大多数这个水果类的这个都要高很多，而且这个很适合我们这边的气候条件，可以作为一个主产业去发展。
0: 据了解，该基地当前蓝莓的种植面积20多亩，计划明年扩容至150多亩。为适配本地高山气候与土壤环境，基地历时6年开展品种试种和技术改良，自由引进优瑞卡等20多个优质蓝莓品种。在种植模式上，基地摒弃传统土培方式，采用现代化进口机制栽培技术，全程落实绿色生态种植标准，从源头守住果品安全与品质底线。除了鲜果采摘，基地还推出了蓝莓盆栽、优质苗木售卖等多元服务，进一步丰富乡村休闲体验，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福建空谷幽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统盖：
1: 我们希望也有更多的农户参与进来，我们一起把蓝莓这个行业做大做强，也是希望能尽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来助力乡村振兴。
0: 永泰县有着悠久的李梅种植历史，凭借适宜的气候与土壤条件，所产青梅品质优良，素有中国李梅之乡的美称。近年来，为发展壮大蓝莓产业，永泰县引进梅百华、梅满天下等龙头企业，通过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形式，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品牌效应，带动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等采用青梅轻简高效栽培管理技术，不断提高青梅品质和产量。葛岭镇是永泰县青梅种植核心种植区，全镇青梅种植面积约3万亩，而西洋村更是永泰青梅产业的重点村落。由于当地青梅多生长在海拔300至400米的丘陵沟谷间，部分种植区山高路陡，坡急弯窄，长期以来青梅采摘之后的运输只能依靠人力肩挑背扛或者是摩托车转运，不仅单次运量有限，还耗时费力。为破解这一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难题，西洋村自2025年起就先行引入专业无人机运输团队，探索青梅采收空中运输新模式。投用的重载无人机单趟可安全运载100斤青梅鲜果，满电状态下

0: 可稳定完成多趟往返作业，单趟运输全程仅需要2至3分钟，运输效率较传统摩托车转运提升4倍以上，运输成本更低，同时还大幅降低了人工肩挑山路转运带来的安全风险。永泰县葛岭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林伟。
1: 总共4家运输团队参与全村的青梅运输，青梅运输从肩挑担砍到摩托车运输再到无人机运输，实现了科技领域在青梅运输领域的一个应用，同时在这方面的尝试也大大降低了青梅果农在运输过程中的风险。
0: 近年来，永泰出台了振兴里煤产业发展若干措施等系列扶持政策，全力推动青煤产业全链条高质量发展。目前全县已广泛推广青煤矮化整形、病虫害绿色防控、分级手采等技术，建成青煤标准化示范基地3000多亩，有效促进青煤稳产提质，优果率达到80%以上。为深化中考中招改革，探索多样化人才培养路径，福州市教育局日前发布通知，确定在部分学校开展初高中贯通培养试点自主招生工作，首批确定4所试点高中及其对应的初中学校参与贯通培养实验，请听报道。
2: 首批试点中，福州第四中学计划招生30人，福州高级中学计划招生30人，福建师范大学附属福清德旺中学计划招生30人，连江第一中学计划招生20人。贯通培养遴选对象为试点初中现初二年级在校生，各试点学校将于2026年6月15日前发布具体遴选方案，并于2026年7月15日前公示遴选名单。此外，贯通培养招生计划纳入试点高中2027年自主招生计划，试点高中统招计划不因开展试点工作而减少，所有参与贯通培养的学生均需参加中考并达到初中毕业条件，如未参加中考或未达到初中毕业标准的，取消贯通培养录取资格。参与贯通培养的学生完成初三年级学习后，由试点学校进行考核认定，考核认定合格者无需填报中考志愿，在中考结束成绩公布后达到初中毕业标准即直接录取试点高中，不合格者则按当年中招政策根据中考成绩、考生志愿正常参与投档录取。通知要求试点学校需构建贯通课程体系，在开足开齐初中课程前提下，适度整合拓展初高中贯通培养内容，探索项目式学习、研究性学习等教学方式，同时将建立贯通培养学生个人成长档案，对学生的学业发展、创新能力、心理素质等实施动态跟踪监测。市教育局将每学年对试点学校进行考核，培养效果欠佳的学校将取消试点资格。为确保试点工作有序推进，通知还明确了退出管理机制，参与贯通培养的学生在初三年级原则上不可退出转学，申请中途退出的学生需经学校审批后回原行政班级就读，其高中阶段升学按照当年中招政策执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去
2: 账户
1: 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近期，冒充电商平台客服，以百万保障保险服务免费期已结束，如不取消将每月自动扣费为由实施的电信诈骗案件时有发生。前段时间，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南街派出所收到反诈预警指令，辖区居民林女士正深陷诈骗圈套，名下存款面临被骗风险。民警火速上门劝阻，并及时冻结涉案银行卡，成功守护群众财产安全。接到反诈预警指令之后，南街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往林女士家中，途中与她取得联系，

0: 经询问得知，当天林女士的手机突然收到一条陌生短信，对方声称其有未领取的包裹，并留下两个联系电话，称有疑问可致电咨询。林女士仔细回想，自己近期并没有网购任何商品，但对这个包裹心存疑虑，还是拨通了短信中的电话号码进行核实。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南街派出所民警郑光泽，
1: 自称这个拼多多的客服，然后说报警人背景对象在拼多多平台上有百万保单的那个保险服务没有关闭，如果不及时关闭啊，否则的话本月将产生近2000元的扣费。当时预警对象也信以为真。
0: 这名所谓的客服声称，如果要终止扣费，必须先关闭拼多多的免密支付功能。心急的林女士随即按要求操作，不料对方又提出关闭银行卡的免密支付要求，接连的反常操作让林女士渐渐的心生疑虑。我们来听听民警和林女士的对话。
2: 然后那个男的跟我说我现在先把你拼多多的免密功能关掉，完以后然后接下去又叫我返回到微信，他说现在要取消你那个银行卡的免密功能。一讲到银行卡，我这里面越来越觉得不太对劲。
0: 就在林女士心生疑惑之际，警方的仿诈预警电话同时打来。此时林女士尚未完成银行卡操作，警方电话的介入让她彻底认清了骗局真相，并立即停止了手机操作。民警介绍，不法分子诱导用户操作拼多多免密支付设置，实则是为了规避平台风控，打消当事人的戒备心理，伺机盗刷资金账户。经查实，林女士银行卡内共有9万元存款，民警立时对其的银行账户进行了冻结，并现场开展反诈宣传。我们来听听民警和林女士的对话。
3: 虽然说中间是被我们公安机关阻断了，但是说你的这个电话号码他们可能已经在诈骗群里共享了，还会被骗。短信上面的所有电话号码都不要点，这种短信发给你链接什么激发全部不要去点。
4: 先锋资讯，
0: 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精品福州展拍会的首场预展25号在福州雕刻工艺品总厂新馆开展。预展会萃197件从全国甄选的工艺美术精品，包括15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的26件力作，以及36位省级工艺美术大师的优秀作品。展品不仅涵盖寿山石雕、脱胎漆艺、木雕、根雕，还有软木画4大闽派非遗核心门类，同时还汇聚了唐卡、翡翠、紫砂壶、民窑陶瓷等全国10余类特色工艺品类。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福州市木雕行业协会会长陈忠，
5: 我就觉得这个是宣传福州木雕的一个契机，也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同。
0: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福建省寿山石文化艺术研究会会长郑佑林，
6: 也是促进全国的一种艺术交流，会能够走向更大的平台，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据了解，2026年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将于5月29号至6月1号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此次首场预展的启幕，打破传统展会只展不卖的固有模式，以展览为先、展拍联动的创新理念先行亮相。福州市企业开放合作座谈会日前举行，现场相关部门细致解读涉外经贸扶持举措，各产业园区、异地商会依次推介跨境合作优质项目，合作范围紧扣跨境商贸流通、海外产能共建等核心方向。与会侨商企业家代表畅所欲言，围绕企业出海布局、侨企联动协同、返乡兴业投资等话题交换思路，探讨路径。大家表示，将用好企业资源、侨界资源等独特优势，稳步拓展海外市场，持续为福州扩大对外开放、提升城市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注入强。

0: 强劲动能。加拿大企业家联盟创始主席何替科，
1: 国内的这个供应链非常的强，这是我们祖国强大的一个优势，是希望能够透过我们所构建的平台来帮助国内的企业走出去，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个跟国内的企业啊这个交流的机会。
2: 九四四政务先锋，
0: 九四四众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五哥的诉求。五哥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新能源的营运车转成非营运车该怎么办理手续呢？要多少钱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的科长李娜。
3: 这位听友他的诉求是不是要把机动车预约出租客运转成非营运，那如果他原来是做网约车的，那他需要向运管部门去申请退出网约车的这个审批的一个审批单，然后凭这个审批单来我们车辆管理所啊办一个预约出租车变更成非营运的这么一个业务。那这个业务是不收取费用的，也不需要查验机动车，只要提供登记证书、行驶证和那个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就可以办理了。出租车也一样的，也是要向运管，因为他们之前具备这个营运资质的时候是向运管已经申请过了，那他要退出的话也要向运管报备一下。
0: 微信网友秋刀鱼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他的车挂在朋友名下，现在想过户到他自己名下，听说办理变更登记就可以，是这样吗？这辆车还和他朋友有关系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的科长李娜。
3: 变更登记是不符合这个条件的，是办理转让登记，从在朋友名下转让到他名下，我们正常就是去二手车交易市场做一个机动车的过户。变更一般是属于夫妻之间的关系的，我们才适合用变更。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党风政风热线将邀请到福州市第16中学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他们职能范围内的一些诉求，同样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永泰立足特色新产业，绘就乡村振兴多彩画卷。我省将试点成果转化先使用后付费。福州试点初高中贯通培养，四所高中入选首批实验校。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精品福州展拍会首场预展开展。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乡村实际工作的切入点。福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持打特色牌、走特色路，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乡村富民产业，让更多地方小特产成为富民强县的大产业。近年来，永泰县立足特色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青梅、高山蓝莓等优势产业，通过引进龙头企业、推广现代种植技术、创新无人机运输等举措，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一幅产业兴、乡村美的乡村振兴多彩画卷正徐徐展开。时序入夏，万物丰盈。在永泰大洋镇凤阳村蓝莓种植基地里，连片蓝莓植株长势繁茂，枝头果实饱满紧实，品相优良。眼下基地蓝莓已进入成熟采收阶段。凤阳村地处高海拔山区，山林生态优良，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十分适宜蓝莓生长。福建空谷幽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统盖，
2: 它产生的经济价值呢也是比较高的，比土类的这绝大多数这个水果类的这个都要高很多，而且这个很适合我们这边的气候条件，可以作为一个主产业去发展。
0: 据了解，该基地当前蓝莓种植面积20多亩，计划明年扩容至150多亩。为适配本地高山气候与土壤环境，基地历时6年开展品种试种与技术改良，择优引进优瑞卡等20多个优质蓝莓品种。在种植模式上，基地摒弃

0: 传统土培方式，采用现代化进口机制栽培技术，全程落实绿色生态种植标准，从源头守住果品安全与品质底线。除了鲜果采摘，基地还推出了蓝莓盆栽、优质苗木售卖等多元服务，进一步丰富乡村休闲体验，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福建空谷幽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统盖：
1: 我们希望也有更多的农户参与进来，我们一起把蓝莓这个行业做大做强，也是希望能尽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来助力乡村振兴。
0: 永泰县有着悠久的李梅种植历史，凭借适宜的气候与土壤条件，所产青梅品质优良，素有中国李梅之乡的美称。近年来为发展壮大青梅产业，永泰县引进梅百华、梅满天下等龙头企业，通过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形式，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品牌效应，带动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采用青梅精简高效栽培管理技术，不断提高青梅品质和产量。葛岭镇是永泰县青梅种植核心种植区，全镇青梅种植面积约3万亩，而西阳村更是永泰青梅产业的重点村落。由于当地青梅多生长在海拔300至400米的丘陵沟谷间，部分种植区山高路陡，坡急弯窄，长期以来青梅采收后的运输只能依靠人力肩挑背扛或摩托车转运，不仅单次运量有限，还耗时费力。为破解这一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难题，西阳村自2025年起就先行引入专业无人机运输团队，探索青梅采收空中运输新模式。投用的重载无人机单趟可安全运载100斤青梅鲜果，满电状态下可稳定完成多趟往返作业，单趟运输全程仅需2至3分钟，运输效率较传统摩托车转运提升4倍以上，运输成本更低，同时还大幅降低了人工肩挑、山路转运带来的安全风险。永泰县葛岭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林伟：
2: 总共4家运输团队参与全村的青梅运输，青梅运输从肩挑担砍到摩托车运输再到无人机运输，实现了科技领域在青梅运输领域的一个应用，同时在这方面的尝试也大大降低了青梅果农在运输过程中的风险。
0: 近年来，永泰出台了振兴李梅产业发展若干措施等系列扶持政策，全力推动青梅产业全链条高质量发展。目前全县已广泛推广青梅矮化整形、病虫害绿色防控、分级手采等技术，建成青梅标准化示范基地3000多亩，有效促进青梅稳产提质，优果率达到80%以上。25号，福建省政府向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做关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情况的报告。据了解，我省将开展先使用后付费成果转化新模式试点。报告在介绍下一步工作时表示，我省将深入推进科研院所改革，做大做强省级科研院所，调整优化市县级科研院所结构布局，推进双一流和新型研究型、一流应用型高校建设，支持企业和社会力量设立自然科学基金联合项目，加快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开展省属国企科技创新企业培育工程，推进央企地常态化协同创新，加快建设高校区域技术转移化中心福建，全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公共服务平台，认定一批中市创新服务平台，打造一批新领域新赛道重大应用场景，实施人才星链行动，选派科技副总、产业导师，推广科学家加企业家加投资人的协同创新机制。省工信厅近日公布2026年省软件业技术创新重点攻关及产业化项目共计30个，福州有12个项目入选。福建省技术创新重点攻关及产业化项目实施方案明确，推动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加快形成一批能实现国产化替代的关键技术，能落地转化的创新成果，能引领行业的先进标准，切实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方案还明确，对能够突破行业关键核心技术难题，实现国产替代的，综合考虑实施单位创新能力、项目技术先进性、产业

0: 液化效益等方面，分300万元、200万元、100万元三档进行补助。为深化中考中招改革，探索多样化人才培养路径，福州市教育局日前发布通知，确定在部分学校开展初高中贯通培养试点自主招生工作。首批确定4所试点高中及其对应的初中学校参与贯通培养实验。请听报道。
1: 首批试点中，福州第四中学计划招生30人，福州高级中学计划招生30人，福建师范大学附属福清德旺中学计划招生30人，连江第一中学计划招生20人。贯通培养遴选对象为试点初中现初二年级在校生，各试点学校将于2026年6月15日前发布具体遴选方案，并于2026年7月15日前公示遴选名单。此外，贯通培养招生计划纳入试点高中2027年自主招生计划，试点高中统招计划不因开展试点工作而减少，所有参与贯通培养的学生均需参加中考并达到初中毕业条件，如未参加中考或未达到初中毕业标准的，取消贯通培养录取资格。参与贯通培养的学生完成初三年级学习后，由试点学校进行考核认定，考核认定合格者无需填报中考志愿，在中考结束成绩公布后达到初中毕业标准即直接录取试点高中，不合格者则按当年中招政策根据中考成绩考生志愿正常参与投档录取。通知要求试点学校需构建贯通课程体系，在开足开齐初中课程前提下，适度整合拓展初高中贯通培养内容，探索项目式学习、研究性学习等教学方式，同时将建立贯通培养学生个人成长档案，对学生的学业发展、创新能力、心理素质等实施动态跟踪监测。市教育局将每学年对试点学校进行考核，培养效果欠佳的学校将取消试点资格。为确保试点工作有序推进，通知还明确了退出管理机制，参与贯通培养的学生在初三年级原则上不可退出转学，申请中途退出的学生需经学校审批后回原行政班级就读，其高中阶段升学按照当年中招政策执行。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福州市企业开放合作座谈会日前举行，现场相关部门细致解读涉外经贸扶持举措，各产业园区异地商会依次推介跨境合作优质项目，合作范围紧扣跨境商贸流通、海外产能共建等核心方向。与会侨商企业家代表畅所欲言，围绕企业出海布局、侨企协同联动、返乡兴业投资等话题交换思路、探讨路径。大家表示将用好企业资源、侨界资源等独特优势，稳步拓展海外市场，持续为福州扩大对外开放、提升城市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注入强劲动能。加拿大企业家联盟创始主席何地科：
3: 我们国内的这个供应链非常的强，这是我们祖国强大的一个优势，是希望能够透过我们所构建的平台来帮助国内的企业走出去，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个跟国内的企业啊这个交流的机会。
0: 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精品福州展拍会首场预展25号在福州雕刻工艺品总厂新馆开展，预展荟萃197件从全国甄选的工艺美术精品，包括15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的26件力作，以及36位省级工艺美术大师的优秀作品。展品不仅涵盖寿山石雕、脱胎漆器、木雕、根雕、软木画4大闽派非遗核心门类，同时还汇聚了唐卡、翡翠、紫砂壶、民窑陶瓷等全国10余类特色工艺品类。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福州市木雕行业协会会长陈忠：
4: 我就觉得这个是宣传福州木雕的一个契机，也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同。
0: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福建省寿山石文化艺术研究会会长郑佑林：
5: 也是促进全国的一种艺术交流，会能够走向更大的平台，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0: 据了解，2026

0: 年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将于5月29日至6月1日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此次首场预展的启幕，打破传统展会只展不卖的固有模式，以展览为先、展拍联动的创新理念先行亮相。2026年福州市科技活动周日前正式启动。记者从市科技局了解到，科技活动周期间，福州遴选了7家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或省级重点实验室，对公众免费开放，让广大市民走进科研一线场地，沉浸式观摩科研设备与实验流程，切身感受科技创新带来的蓬勃活力。对公众开放的7家重点实验室分别是福建省信息处理与智能控制重点实验室、福建省新型功能性纺织纤维及材料重点实验室、福建省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永续利用重点实验室、福建省海洋传感功能材料重点实验室、福建省物联网智能感知与认知技术重点实验室、福建省无线网络与新业务企业重点实验室、福州物联网开放实验室。市民可提前电话预约参观体验，具体预约联系方式可通过福州市科技局官方微信公众号了解。乡村善治，文明为魂。近年来，长乐区鹤上镇东平村探索推行道德评议会加文明积分制基层治理模式，以小积分激活村民自治活力，以常态化道德评议涵养淳朴乡风。在东平村爱心公益超市里，货架上生活用品、日用物资整齐摆放，村民王楚平用积攒的文明积分兑换心仪的物资。据了解，在东平村，村民都可以通过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志愿服务、践行孝老爱亲、减办红白喜事等来累计文明积分。长乐区鹤上镇东平村村民王楚平：
1: 我平时主要是主动打扫房前屋后卫生、垃圾分类，参与村里志愿活动，都能积攒积分。实行积分兑换以后，大家做事都更积极了，环境干净了，邻里关系也更和睦。
0: 长乐区鹤上镇东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荣琴：
2: 我们东平村推行文明积分制，把软要求变成硬激烈，村民从被动管理变成主动参与，让大家主动投身人居环境，乡村文明基层治理。
0: 小积分撬动大文明，道德评议筑牢新风根基。作为鹤上镇乡风文明建设示范村，东平村还常态化依托村级道德评议会开展基层治理工作。由村干部、党员、村民代表等组成的道德评议会定期开展集中评议，针对村内红白喜事操办、人居环境、日常乡风民风等事项现场点评、公开晾晒，及时纠治大操大办、高额彩礼等不文明现象，大力倡导婚事新办、婚事简办文明新风。长乐区鹤上镇东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荣琴：
2: 通过道德评议会包扬孝老爱亲、勤俭向上，劝导陋习乱象，乡风民风持续向好。下一步，我们会把积分制和道德评会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评会公示，加大典型宣传力度，完善奖惩机制，持续引导村民从德向上，不断提升乡村治理精细化水平。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五哥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新能源的营运车转成非营运车要怎么办理手续？需要花多少钱？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回复：
4: 这位听友他的诉求是不是要把机动车预约出租客运转成非营运？那如果他原来是做网约车的，那他需要向运管部门去申请退出网约车的这个审批的一个审批单，然后凭这个审批单来我们车辆管理所办一个预约出租车变更成非营运的这么一个业务。那这个业务是不收取费用的，也不需要查验机动车，只要提供登记证书、行驶证和那个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就可以办理了。出租车也一样的，也是要向运管，因为他们之前具备这个营运资质的时候是向运管已经申请过了，那他要退出的话也要向运管报备一下。
0: 微信网友人生没有逗号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宁德2010年的车辆

0: 属于营业执照户，过户到福州的个人名下，这手续要怎么办理？要花多少钱？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办证科科长李娜回复。
1: 他的营业执照户应该意思是说，他原来是棺材公司名下啊，原来车主是单位的，等于是明德的2010年的车想转入福州的个人的话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正常办理的啊。我们可以，如果是非营运的这个小微型载客汽车，可以直接在福州的任意一家的二手车交易市场交易后办理异地转籍业务。费用我们车辆管理所只收取这个工本费，就是车牌的100元和行驶证的10元钱。交易的费用那是各个市场这个在交易环节收取的，这个可能要咨询市场它有没有不同。
0: 微信网友南希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户口在福州市静安桂湖，居住也在桂湖，现在想要转学去市区的小学可以转吗？需要什么条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回复。
2: 他应该在桂湖，属于是静安的嘛，他的户口如果要想转到这个其他区啊或者其他那个学校，肯定他是不是要把户口要迁过来啊，孩子的户口迁到里边，如果迁鼓楼就可以转到鼓楼的学校，迁台江就从台江的学校，
3: 还有房子对不对？
2: 对，如果他那购房了，是购房以后，他同时就户口就可以都可以迁过来了嘛。桂湖他也是办不了静安区的居住证的，父母双方是没办法办居住证的。你这样就不具备这样转到那个静安的那个其他学校。
0: 微信网友星河灿烂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骨质疏松今年有被纳入医保吗？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4: 我们一般没有按照哪一种病有没有纳入医保，一般是按照具体的治疗还有药品看它是否有纳入医保。
3: 我觉得
4: 你治疗骨质疏松有很多种药，是不是？那要看具体的药是不是纳入医保，有没有相关的限用政策。我们可以具体的查询我们的医保目录，就登录我们的福建医疗保障微信小程序，里面有个公共查询，有具体的药品目录和诊疗目录，可以具体的查询一下。
3: 胡哥他有没有可能想问的是骨质疏松会不会纳入到这个特殊病种当中呢？
2: 对，
4: 特殊病种的话，我们是按照就是目前还没有新增。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时间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5:00。
2: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5: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共济、医保亲情账户、医保退休转移报销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8: 在这里做一个节目预告，就在明天上午的8:30至9:30，党风政风热线将邀请到福州市第16中学的嘉宾做客直播间。福州16中整体的课程体系是如何设计的？学校采取了什么样的教学模式？如何开展分层次教学培养？排球特长的招生政策又是什么？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5: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5月29号，也就是后天上午的8:30到9:30，党风政风热线呢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何让垃圾分类收运更加的规范，市民投放更加的省心，城市颜值如何再上新台阶，公厕不仅是救急站，更是便民暖心港。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8: 今日看点，孩子户口在南平，打算来福州静安区读书，今年1年级，下半年可以转进哪个公立学校呢？
5: 全家户口都在闽后，但是划片湖滨小的房子买了3年，孩子能不能上湖滨小呢？
8: 教育局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5: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卷毛恩的留言。孩子户口在南平，打算来福州静安区读书，今年一年级了，下半年可以转进哪个公立学校呢？转学要多少钱？党风筝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0: 不是正饭好，也是可以转的。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无敌辣的问题。一家三口的户口呢都在闽后，但是划片湖滨小的房子已经买了20年了，孩子能不能上湖滨小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0: 因为你湖滨小学他肯定是需要两证一致的孩子才可以这个具备转到他那边去。如果是买的湖滨小学的房子，那你就把户口给迁过来，这样就具备了具备两证一致呢，就可以转到湖滨小学去。但如果是光买房子户口没迁过来，他应该这个也是属于是随迁的，这个没办法转到湖滨小学去。湖滨小学应该是一个爆满的学校，购房落户都要满3年才可以上湖滨小学。房子如果是一手房是不是影响的，如果人家是新开的一个盘它不是划片是湖滨小学的话，那你是第一手买的房子是不受影响的。购房落户满3年是指你是买的二手的，对吧？二手房。
2: 好的，再来关注微信网友南希的留言。户口在福州市晋安桂湖，居住在桂湖，现在想转学去市区的小学，可以转吗？如果可以转的话，要怎么样的条件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0: 那他应该在桂湖属于是晋安的嘛？他的户口如果要想转到这个其他区啊或者其他那个学校，可能他是不是要把户口要迁过来？孩子的户口迁到，你比如说如果迁鼓楼，就可以转到鼓楼的学校；迁台江就转台江的学校。
1: 那还有房子，对不对？
0: 对，如果他那购房了，是购房以后，他同时就户口就可以都可以迁过来了嘛。桂湖他也是办不了晋安区的居住证的，父母双方是没办法办居住证的。你这样就不具备这样转到那个晋安的那个其他学校。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进城的问题。外公户口本上有孙子和外孙，都可以划片入学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0: 这个应该要看他这个外公这个房子上面的房产证上是哪几个人，如果都是就是外公的名字，后边他的这个后边的他的外甥啊，或者是外甥的父母亲和或者是生子的父母亲，在武城区要没有房子，去看令确定为划片。还同时还要再考虑一个是，或者是有部分学校啊，他是购房落户要满3年的这种情况。
1: 更多的政务问题，大家在稍后的时间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中高考期间福州实行噪声严管。近日，福州市生态环境局、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强2026年度高中考期间噪声污染监督管理的通告，在2026年年度的中考、高考等特殊时期加强环境噪声管理。
1: 5月23号0时至6月23号18时，在市县建成区及其他区域的中小学校周边实行中考、高考期间噪声严管，工业噪声、建筑施工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达标排放。
2: 5月23号的0点至6月23号的18点，停止开具夜间、午间施工证明、抢险、抢修工程除外。所有在建工地禁止在12点至14点30分、19点至次日的7点进行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施工作业单位应主动采取措施，加强噪声的一个控制，防止中考、高考期间噪声扰民。
1: 5月23号0时至6月23号18时，所有已竣工交付使用的住宅楼内禁止在12点至14点30分、18点至次日8点从事产生噪声震动的室内装修活动。
2: 6月7号至6月9号、6月21号至6月23号，中考、中考、高考的考前半小时至考试完毕，全市的各考场周边500米的范围内禁止一切建筑施工作业，各考场周边150米范围内禁止鸣喇叭、吹号、广播、燃放鞭炮、装修等活动。
1: 对违反 上述规定的单位、个人相关噪声污染管理执法部门按职责依法查处，情节严重的将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予以制止。广大市民可以拨打福州市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2345举报违反通告的单位和个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

0: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在明天上午，也就是5月28号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党风政风热线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第16中学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相关的问题，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5月29号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我们的节目呢将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嘉宾，有关于福州市城管委的问题，也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去打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探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那在明天，也就是5月28号的上午8点半到9点半，福州第16中学的嘉宾也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后天5月29号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001234。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今日看点：签了合同，交了加盟费，现在不想做了，可以解除合同，要回加盟费吗？
0: 2022年借出去的钱，现在可以起诉追回吗？
7: 新风律师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安女士的留言。用人单位有两个工作点，一个在苍山，一个在高新区。两个地方的工种和岗位是一样的，就是工资不一样，基本工资比他高。向领导提出异议，领导说两地工资标准不一样，回复可以年初已经提了工资，现在要从入职到2025年的12月31号的工资差额补给他，不知合法不合法。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作出回复。
2: 实际上涉及到的是一个同工同酬的问题。劳动法第46条确实是有规定，他说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同工同酬。但是这个同工同酬它并不排斥其他合理因素的差异啊，比如说劳动者个人的一个工作人技能、经验、学历的差异，或者说两个区的一个有没有一些法定的具体工资标准的一些不同的这些差异等等，他要通过这些原因来进行判断。如果说你想要回除入职三年的工资，这里面跟公司之间是存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争议，那可以申请一个劳动仲裁。那么这个时候，用人单位他有义务对两者间的工作差异进行一个举证和说明。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小汤圆的问题。去年九月离职，现在呢公司的一个设备出现了问题，让他提供密码服务，他拒绝的理由是时间长记不清了，公司要走法律程序起诉他影响生产，他会不会败诉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2: 这个情况其实是分为两个方面去考虑吧。如果我是觉得，如果说这个听友啊他还记着密码，那么我觉得他是有义务去提供的。那如果是真的忘记了，比如说他合同上也没有约定说他应当要记住或者是保管这个密码，那我觉得法院或者是仲裁机构也应该不会去判决说他要强制提供吧。

0: 这个服务呢，它并不是一项工作，它只是提供一个数据嘛。那这个数据也原来也是基于工作去产生的嘛。那么等于说你当年在移交的时候，你就没有去移交这个数据啊。密码本身是一个数据，对吧？那我们工作移交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把这个数据交出去呢？法律角度来看，如果我已经移交过了，是公司遗失，那这个跟我们停留时其实是没有什么多大的。
1: 好的，再来关注微信网友一碗清风的留言。2022年借出去的钱，现在可以起诉追回吗？有没有说这个过了案件的起诉期？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作出回复。
0: 这个起诉期呢，其实在我们法律上应该理解为是一个诉讼时效有没有过，对吧？那么诉讼时效按照法律规定，一般的诉讼时效是3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起计算。当然中间如果有追讨的行为，可以导致一个诉讼时效的中断计算。同时呢，就是在这个借条当中，它首先要有一个还款的期限，它是2022年借出去的款，说2023年的1月1号我应当要还这个钱，借期到了，那么它的时效计算点是从2023年开始。那如果没有写这个还款的时间，那他从他催告之日起，债权人向债务人催讨这个钱的时间开始计算时效。今天听友只是这么问，不好回答，哎，具体的情况才能够去判断说他这个诉讼时效有没有超过。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小白菜的问题。签了合同，交了加盟费，现在不想做了。目前店还没有选址，也没有培训，没有设备，请问可以解除合同要回加盟费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0: 那么这个领域其实作为合同的话，它是有权去解除的，因为合同就是双方自愿订立嘛。那我愿意承担一个违约责任的时候，我也是可以，那除非对方就继续履行。那么加盟费能不能退回来的问题呢，它是存在可能性，那具体的能退多少要看合同关于违约的约定与加盟商的这种宣示。那从这个案件中具体来看，它没有选址，没有培训，没有购买设备等等情况啊，就是合同没有正常履行的时候，那么加盟商我觉得应该要扣除发生的成本和违约金以后呢，它是有义务去退回这个金额的。
2: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医保共济、清贫账户、退休转移、报销等等方面的问题，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另外呢，给大家做节目预告啊，在明天上午5月28号8点半到9点半，党风政风热线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第16中学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后天5月29号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大家在稍后的时间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响，耶，充满能量扛起了行囊，心里种下远大志向，就算逆风远航也能乘风破浪，自信眼神最闪亮。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共济、亲情账户、医保退休转移报销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5: 在这里做一个节目预告，就在明天上午的8:30至9:30，党风政风热线将邀请到福州市第十六中学的嘉宾做客直播间。福州十六中整体的课程体系是如何设计的？学校采取了什么样的教学模式？如何开展分层次的教学培养？排球特长生的招生政策又是怎样的？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诉求，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5月29号，就是后天上午的8:30到9:30，党风政风热线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何让垃圾分类收运更加规范，市民投放更放心？城市颜值如何再上新台阶？公厕不仅是救急站，更是便民暖心港。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了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爷爷遗赠房产给孙子，爷爷过世后，孙子去办理过户，需要缴纳契税吗？
0: 想自己名下的房子赠送给孙子和孙女，祖孙没有在一本户口本里，怎么办理过户的手续呢？
5: 不动产交易专务专家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944政务先锋。
5: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暴龙战士的留言。爷爷遗赠房产给孙子，爷爷过世后，孙子去办理这个过户的时候，需要缴纳契税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作出回复。
8: 需要的。这个遗赠他需要到时候在爷爷过世百年了以后，他是需要换成遗赠继承公证，持着这个遗赠继承公证到我们这边办理过户，是需要缴纳契税。
0: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梅子的问题。房产证因为以前有债务纠纷，所以办的是嫂子的名字，现在呢想把住宅和店面过户给他的女儿，要怎么办理过户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8: 这个过户的话，就是由他的嫂子和他的女儿，就是转移方和受让方共同到场，然后持身份证和产权证到场办。

0: 你过户就可以了。就是按正常的过户的费用收取的。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微信网友老任的留言。想把自己名下的房子赠送给孙子和孙女，祖孙没有在同一个户口本里，那么怎么办理过户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作出回复。
0: 孙女她要提供的是直系亲属关系证明，这个关系证明如果没有在一个户口本上的话，她可以通过衔接，就是提供爷爷和这个孩子的关系证明，然后再提供这个孩子和孙子的关系证明，通过两段证明来衔接，买卖就不需要提供关系证明了，直接就是由买卖双方共同到场就好了。不管是成年和未成年，他都可以用买卖的方式过户，也可以用赠与的方式过户。如果是未成年的，区别就是由这个未成年是由这个监护人来替他申请。
2: 再来关注一下许愿的问题。拆迁房签合同的时候写的是他和他母亲的名字，现在他母亲已经过世十多年了，但是他的父亲还在世，可以办产权的时候把房子全部改到他的名下吗？怎么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0: 这种得分情况，就是如果他拿的是拆迁安置房的话，那我们是可以依据材料直接先办在他和他母亲的名下，然后办完之后再去做继承，然后把这个房子继承在他的名下。那如果是安置型商品房，那他是要先做继承，然后做完继承之后开发企业跟这个继承人进行网签。
3: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这么一则消息。大伙上班的时候发牢骚时，是不是总爱随口说一句不干了，或者是在和老板谈加薪的时候用他当过杀手锏？如果您经常这么做，那可要多加留意了，说不定你随口泄愤说的这句气话真有可能成为口头辞职。我们一起来听听法官是怎么说的。
4: 不涨工资，这活干不了。工作不顺心，谁还没撂过几句狠话？但是有些计划，法律上可能真的算数。说一个真实案例，小李因为公司不涨工资，一赌气说了句
5: 不干了。
4: 第二天、第三天，他都正常来上班。公司开会宣布小李已主动辞职，他也没吭声。结果等他再来上班，公司直接告诉他你不用来了。小李不服，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法院是怎么判的呢？小李的口头辞职有效，为什么？第一，公司规章制度里白纸黑字写着，员工可以口头提出辞职，小李入职时也签字确认过。第二，小李在厂长核实辞职事宜，公司召开全体员工会议通报其辞职时，均未做出否认表示，那在当事人已经有约定的情况下，小李的沉默可以视为辞职的意思表示。因此，小李主张公司违法解除索要赔偿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所以朋友们，跟老板谈涨薪时，谨慎用辞职当筹码。如果你没有辞职的意思，当领导来找你核实，或者公司当部宣布你辞职时，一定立刻当场说清楚我没有辞职，那句话只是气话，千万别沉默。
2: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表明自己的态度哈。我们再来关注这么一件事儿，谁能想到一个平时的拌黄瓜做凉菜的厨师离职之后居然还被老东家给起诉了，是什么原因呢？就只是签下了竞业限制协议，原公司是不允许他去同行那儿工作的。难道因为简单的家常菜品的手艺就会被限制择业的自由吗？那肯定不是的，竞业限制那可不是人人都适用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法官是怎么说的。
6: 朋友们，你们听说过普通凉菜厨师也要签订竞业限制协议吗？有位刘师傅在一家餐饮公司专门做冷菜，公司跟他签了个协议，约定离职后两年内不能去同行执业，否则要赔钱。刘师傅离职后去了另一家酒店，原公司直接把他给告了，索赔90,000余元。我们先看看法律怎么说。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而刘师傅是一名制作普通冷菜的厨师，并不掌握企业核心技术与涉密内容。其次，他做的拍黄瓜、煮毛豆都是普通家常做法，不具备专属商业价值，公司也拿不出证据说这些冷菜有什么特殊秘方。而且这家公司也不是老字号，制作的菜品绝大多数员工都能接触，也不熟， 于商业秘密，所以法院对餐饮公司的诉讼请求依法赋予支持，道理很简单。

0: 简单，不能签个合同就把普通厨师的吃饭手艺给限制死了，法律保护劳动者合理择业的自由。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在稍后，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1: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8: 今日看点。退休后单位返聘可以由单位继续交医保吗？
1: 福州职工医保异地就医备案成功就可以直接住院了，是不是？
8: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医保中心鼓楼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胡科长您好。
2: 你好。
3: 哎，你好，
2: 胡科长，我们来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林的朋友，他想问：退休之后单位返聘，可以由单位继续的给他交医保吗？可以以同单位职工医保的标准来交吗？
3: 我们是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就要及时申报我们的医保在职转退休手续了。然后我们当时会核算，就是你的累计缴费年限是否达到了25年以上。并且在我们福州市本统筹区实际缴费满10年就可以享受退休人员基本待遇，如果不足的话我们是一次性补交的。
2: 嗯，也就是说到达了退休年龄的时候如果不足一次性补交，所以不可能会有再往后延的这种情况。
3: 没有说你已经退休了然后继续交医保的。
2: 嗯，好，
3: 就是你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之后你就要及时办理我们的在职转退休手续了。
2: 好，明白了哈。好，再来看其他朋友。
1: 这位叫从善如流的网友他说，在外省交了8年多的职工医保，在本省没有交职工医保，但是呢又想在本地退休，因为社保8年前已经是移过来了。退休的时候如果没有交足这个年限，在本省没有交的，可以在本省补交吗？
3: 他退休前，就是我们退休是要有在福州退休要有条件，比如说你在退休之前就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的，是在福州有参保的这种的。
2: 嗯，
3: 对。
2: 那他目前是没有交。
3: 我现在不知道他到底是已经到达了法定退休年龄，也就是已经退休了，还是还没有到达退休年龄，是就是以后想在福州退休。
2: 嗯，
3: 如果他是以后想在福州退休的话，他在退休之前要在福州有参保。然后到时候核算，但是我们跟他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的是累计缴费年限，就是你视同就是说你的外统筹区转入的年限，包括你的比如说公民这种都算是视同的年限，加上你的实际缴费年限，这种合起来要满25年。还有一个条件是在福州市本统筹区实际要满10年。
2: 他目前
3: 就是说有可能，比如说他从外地转过来，他之前都是在省外交的，在外省交的，他就是转过来，虽然他可能在外省交了25年，但他在福州没有满10年，那他一样要补足这10年的钱。
2: 哦，明白了，
3: 就是要两个条件同时满足的。
2: 好，就算
3: 所以如果他是在福州退休的话，要就是要大概的情况是这样子，一个是在退休。

0: 子也不收参保，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到时候退休，我们核定的时候，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核定的时候，除了25年的条件以外，同时还要满足福州市本土投区实际缴费10年，哪一个条件不满足都是要收钱的，
1: 好，
0: 都是要一次性补足的。
1: 嗯，好，明白了。再来看一下这个叫王鹏的朋友，他说他是福州的职工医保，异地就医备案成功，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在异地住院了呢？目前是在上海住院治疗，那报销的比例是多少呢？
0: 我们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你办理完异地，就是异地备案的手续，省外省内我们是免报备，直接刷卡嘛。然后如果你是省外的话，他是办理完以后，他是省外的，比如说你备案的是上海，那省外的他是有一个叫做稍等一下，就是那个全国联网的定点医疗机构，他是可以直接刷卡结算的，住院的话。
1: 好，
0: 但是如果是有些医疗机构，他有可能比如说他所在的医院，上海的这家医院，他如果没有接入全国联网，那可能就没有办法直接刷卡结算。但是正常的比较大的医院都是全国联网的医院，他直接住院刷卡是可以直接刷卡结算，办完异地就医备案手续。然后报销比例的方面的话，是他在比如说在福州，因为他没有说他是职工还是居民，
1: 职工医保。
0: 职工医保的话，它是在福州的报销比例跟在省外的报销比例是一样的。但是只是就是说，在福州的话，它执行的是福州当地的医保目录，在上海直接刷的时候，它执行的是上海的目录。
1: 那报销比例一样？
0: 报销比例是一样，但是就是目录方面可能会有一点的小差距。
1: 那报销比例大概是多少呢？
0: 这个是我们职工。他是职工的吧？职工住院的话，我们如果是按照医院的级别，如果像三级医院的话，在职医院三甲的在职是87%，退休是92%。统筹资金支付的比例，这是医保目录范围内的。
1: 好，明白了。
0: 这是那个，然后如果他是那个居民的话，他的福州市内跟市外会有一定的报销比例，它就会差了几个点。如果是职工的话，它的比例都是一样的。
1: 好，明白了。好，感谢胡科长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2: 辛苦了。
1: 好，再见。好，那么更多的问题呢，大家可以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警惕百万保障的骗局，民警及时上门劝阻。近期冒充电商平台客服，以百万保障保险服务免费期已结束，如果不取消将每月自动扣费为由实施的电信诈骗案件已经发生了。前段时间，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南街派出所收到了反诈预警指令，辖区居民李女士正深陷诈骗的圈套，名下存款面临着被骗的风险，民警火速上门劝阻，并及时冻结其银行卡，成功守护了群众的财产安全。
1: 接到反诈预警指令后，南街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往了林女士的家中，而在途中呢，也与她取得了联系。经询问得知，当天林女士的手机突然收到了一条陌生的短信，对方声称其有未领取的包裹，并且留下了两个联系电话，称有疑问可致电咨询。林女士仔细回想，自己近期并没有网购任何商品，但是对这个包裹心存疑虑，于是呢，他就拨通了短信当中的电话号码进行核实。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南街派出所民警郑光泽，
4: 对方自称这个拼多多的客服，然后说报警人、预警对象在拼多多平台上有百万保单的那个保险服务没有关闭，若不及时关闭啊，否则的话本月将产生近2000元的扣费。当时预警对象也信以为真。
2: 这名所谓的客服声称，若要终止扣费，必须先关闭拼多多的这样一个免密支付功能。心急的林女士随即按要求操作，不料对方又提出关闭银行卡的免密支付的要求。接连的反常操作让林女士渐渐心生疑虑。
5: 然后那个男的，跟我说，我现在先把你拼多多的免密功能关掉，完以后，然后接下去又叫我返回到微信，他说现在要取消你那个银行卡的免密功能。一讲到银行卡，我这里面越来越觉得不太对劲。
1: 就在林女士心生疑惑之际呢，警方的反诈预警电话及时打来了。而这个时候啊，林女士还没有完成银行卡的操作。

0: 警方电话的介入让他彻底认清了骗局的真相，并且呢立即停止了手机操作。民警介绍，不法分子诱导用户操作拼多多免密支付设置，实则是为了规避平台风控，打消当事人的戒备心理，伺机盗刷账户资金。经查实，林女士银行卡内共有9万元的存款，民警立即对其银行的账户进行了冻结，并且现场开展了反诈宣讲。
1: 虽然说中间是被我们公安机关阻断了，但是说你的这个电话号码，他们可能已经在诈骗群里共享了，还会被骗。短信上面的所有电话号码都不要点，这种短信发给你链接什么激发，全部不要去点。
0: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第16中学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后天上午8点半到9点半，党风政风热线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相关的疑问诉求，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酒店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北京时间17:00。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探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0: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6: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共济、医保亲情账户、医保退休转移报销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0: 在这里做一个节目预告，就在明天上午的8:30至9:30，党风政风热线将邀请到福州市第16中学的嘉宾做客直播间。福州16中整体的课程体系是如何设计的？学校采取了什么样的教学模式？如何开展分层次教学培养？排球特长的招生政策又是什么？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6: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5月29号，也就是后天上午的8:30到9:30，党风政风热线呢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何让垃圾分类收运更加的规范，市民投放更加的省心，城市颜值如何再上新台阶，公厕不仅是救急站，更是便民暖心港。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0: 今日看点，孩子户口在南平，打算来福州静安区读书，今年一年级，下半年可以转进哪个公立学校呢？
6: 全家户口都在闽后，但是划片湖滨小的房子买了3年，孩子能不能上湖滨小呢？
10: 教育局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6: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1: 944政务先锋，
10: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卷毛恩的留言。孩子户口在南平，打算来福州静安区读书，今年一年级了，下半年可以转进哪个公立学校呢？转学要多少钱？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12: 转学是肯定不需要任何手续费的，他怎么能转过来？就是看你要么就是孩子的户口在福州这边的，在哪个偶城区哪个区啊？这个是可以转的。还有一个呢，就如果户口都没有那个，那就孩子的父母双方在同一个区把居住证办好，也是可以转的。
6: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无敌辣的问题。一家三口的户口呢都在闽后，但是划片湖滨小的房子已经买了20年了，孩子能不能上湖滨小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12: 应该你湖滨小学他肯定是需要两证一致的孩子才可以这个具备转到他那边去。如果是买在湖滨小学的房子，那你就把户口给迁过来，这样就具备了具备两证一致呢，就可以转到湖滨小学去。如果是光买房子户口没迁过来，他应该这个也是属于是随迁的，这个没办法转到湖滨小学去。湖滨小学应该是一个爆满的学校，购房落户都要满3年才可以上湖滨小学。房这是如果是一手房是不是影响的？如果人家是新开的一个盘，它不是划片是湖滨小学的话，那你是第一手买的房子是不受影响的。购房落户满3年是指你是买的二手的，懂吗？二手房。
10: 好的，再来关注微信网友南希的留言。户口在福州市静安桂湖，居住在桂湖，现在想转学去市区的小学，可以转吗？如果可以转的话，要怎么样的条件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处副处长潘凯作出回复。
12: 那他应该在桂湖，属于是静安的嘛？他的户口如果是。

0: 要想转到这个其他区啊，或者其他那个学校，可能他是不是要把户口要迁过来？啊，孩子的户口迁到里边，如果迁鼓楼就可以转到鼓楼的学校，迁台江就转台江的学校。
1: 那还有房子，对不对？
0: 对，如果他那购房了，是购房以后，他同时就户口就可以都可以迁过来了嘛。惠湖他也是办不了静安区的居住证的，父母双方是没办法办居住证的。你这样就不具备这样转到那个静安的那个其他学校。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进城的问题，外公户口本上有孙子和外孙，都可以划片入学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2: 这个应该要看他这个外公这个房子上面的房产证上是哪几个人，如果都是就是外公的名字，后边他的这个后边的他的外甥啊，或者是外甥的父母亲和或者是生子的父母亲在武城区要没有房子，去开令确定为划片。还同时还要再考虑一个是，或者是有部分学校啊，他是购房落户要满3年的这种情况。
1: 更多的政务问题，大家在稍后的时间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4: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中高考期间福州实行噪声严管。近日，福州市生态环境局、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强2026年度高中考期间噪声污染监督管理的通告，在2026年年度的中考、高考等特殊时期加强环境噪声管理。
1: 5月23号0时至6月23号18时，在市县建成区及其他区域的中小学校周边实行中考、高考期间噪声严管，工业噪声、建筑施工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达标排放。
4: 5月23号的0点至6月23号的18点，停止开具夜间午间施工证明、抢险抢修工程除外。所有在建工地禁止在12点至14点30分、19点至次日的7点进行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施工作业单位应主动采取措施，加强噪声的一个控制，防止中考、高考期间噪声扰民。
1: 5月23号0时至6月23号18时，所有以竣工交付使用的住宅楼内禁止在12点至14点30分、18点至次日8点从事产生噪声震动的室内装修活动。
4: 6月7号至6月9号、6月21号至6月23号，中考、高考的考前半小时至考试完毕，全市的各考场周边500米的范围内禁止一切建筑施工作业，各考场周边150米范围内禁止鸣喇叭、吹号、广播、燃放鞭炮、装修等活动。
1: 对于违反上述规定的单位、个人，相关噪声污染管理执法部门按职责依法查处，情节严重的将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予以制止。广大市民可以拨打福州市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2345举报违反通告的单位和个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在明天上午，也就是5月28号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党风政风热线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第16中学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相关的问题，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5月29号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我们的节目呢将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嘉宾，有关于福州市城管委的问题，也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进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风筝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那在明天，也就是5月28号的上午8点半到9点半，福州第16中学的嘉宾也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后天5月29号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00-1234，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签了合同，交了加盟费，现在不想做了，可以解除合同，要回加盟费吗？
1: 2022年借出去的钱，现在可以起诉追回吗？
0: 新风律师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安女士的留言。用人单位有两个工作点，一个在苍山，一个在高新区。两个地方的工种和岗位是一样的，就是工资不一样，基本工资比他高。向领导提出异议，领导说两地工资标准不一样，回复可以年初已经提了工资，现在要从入职到2025年的12月31号的工资差额补给他，不知合法不合法。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作出回复。
2: 实际上涉及到的是一个同工同酬的问题。那劳动法第46条确实是有规定，他说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同工同酬。但是这个同工同酬，它并不排斥其他合理因素的差异啊，比如说劳动者个人的一个工作人技能、经验、学历的差异，或者说两个区的一个有没有一些法定的具体工资标准的一些不同的这些差异等等，他要通过这些原因来进行判断。如果说你想要回除入职3年的工资，这里面跟公司之间是存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争议，那可以申请一个劳动仲裁。那么这个时候，用人单位他有义务对两者间的工作差异进行一个举证和说明。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小汤圆的问题。去年9月离职，现在呢公司的一个设备出现了问题，让他提供密码服务。他拒绝的理由是时间长记不清了，公司要走法律程序起诉他影响生产，他会不会败诉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2: 这个情况其实是分为两个方面去考虑吧。如果我是觉得，如果说这个听友啊他还记得密码，那么我觉得他是有义务去提供的。那如果是真的忘记了，比如说他合同上也没有约定说他应当要记住或者是保管这个密码，那我觉得法院或者是仲裁机构也应该不会去判决说他要强制提供吧。这个服务呢，它并不是一项工作，它只是提供一个数据嘛。那这个数据也原来也是基于工作去产生的嘛。那么你等于说你当年在移交的时候，你就没有去移交这个数据啊？密码本身是一个数据，对吧？那我们工作移交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把这个数据交出去呢？法律角度来看，如果我已经移交过了，是公司遗失，那这个跟我们停留时其实是没有什么多大的。
1: 好的，再来关注微信网友一碗清风的留言。2022年借出去的钱，现在可以起诉追回吗？有没有说这个过了案件的起诉期？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作出回复。
2: 这个起诉期呢，其实在我们法律上应该理解为是一个诉讼时效有没有过，对吧？那么诉讼时效按照法律规定，一般的诉讼时效是3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起计算。当然中间如果有追讨的行为，可以导致一个诉讼时效的中断计算。同时呢，就是在这个借条当中，它首先要有一个还款的期限，它是2022年借出去的款，说2023年的1月1号我应当要还这个钱，借提到了，那么它的时效计算点是从2023年开始。那如果没有写这个还款的时间，那他从他催告之日起，债权人向债务人催讨这个钱的时

0: 也开始急装试药。今天听友只是这么问，不好回答，哎，具体的情况才能够去判断说他这个诉讼时效有没有超过。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小白菜的问题，签了合同交了加盟费，现在不想做了，目前店还没有选址，也没有培训，没有设备，请问可以解除合同要回加盟费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0: 那么这个领有其实作为合同的话，它是有权去解除的，因为合同就是双方自愿订定的，那我愿意承担一个违约责任的时候，我也是可以，那除非对方就继续履行。那么加盟费能不能退回来的问题呢，它是存在可能性，那具体的能退多少要看合同方违约的约定与加盟商的这种宣示。那从这个案件中具体来看，它没有选址，没有培训，没有购买设备等等情况啊，就是合同没有正常履行的时候，那么加盟商我觉得应该要扣除发生的成本和违约金以后呢，还是有义务去退回这个金额的。
1: 好，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医保共计、清贫账户、退休转移、报销等等方面的问题，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另外呢，给大家做节目预告啊，在明天上午5月28号8点半到9点半，党风政风热线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第16中学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后天5月29号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大家在稍后的时间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18点整。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啊、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

0: 没有多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
2: 去账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门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景哲。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共济、亲情账户、医保退休转移报销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5: 在这里做一个节目预告，就在明天上午的8:30至9:30，党风政风热线将邀请到福州市第16中学的嘉宾做客直播间。福州16中整体的课程体系是如何设计的？学校采取了什么样的教学模式？如何开展分层次的教学培养？排球特长生的招生政策又是怎样的？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诉求，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5月29号，就是后天上午的8:30到9:30，党风政风热线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何让垃圾分类收运更加规范，市民投放更放心？城市颜值如何再上新台阶？公厕不仅是救急站，更是便民暖心港。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了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爷爷遗赠房产给孙子，爷爷过世后，孙子去办理过户，需要缴纳契税吗？
1: 想自己名下的房子赠送给孙子和孙女，祖孙没有在一本户口本里，怎么办理过户的手续呢？
5: 不动产交易专务专家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944政务先锋。
5: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暴龙战士的留言。爷爷遗赠房产给孙子，爷爷过世后，孙子去办理这个过户的时候，需要缴纳契税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作出回复。
8: 需要的。这个遗赠，他需要到时候在爷爷过世百年了以后，他是需要换成遗赠继承公证，持着这个遗赠继承公证到我们这边办理过户，是需要缴纳契税。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梅子的问题。房产证因为以前有债务纠纷，所以办的是嫂子的名字，现在呢想把住宅和店面过户给他的女儿，要怎么办理过户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8: 这个过户的话，就是由他的嫂子和他的女儿，就是转移方和受让方共同到场，然后持身份证和产权证到场办理过户就可以了。就是按正常的过户的费用收取的。
5: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微信网友老任的留言。想把自己名下的房子赠送给孙子和孙女，祖孙没有在同一个户口本里，那么怎么办理过户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作出回复。
8: 子女他要提供的是直系亲属关系证明，这个关系证明如果没有在一个户口本上的话，他可以通过衔接，就是提供爷爷和这个孩子的关系证明，然后再提供这个孩子和孙子的关系证明，通过两段证明来衔接。买卖就不需要提供关系证明了，直接就是由买卖双方共同到场就好了。不管是成年和未成年，他都可以用买卖的方式过户，也可以用赠与的方式过户。如果是未成年的，区别就是由这个未成年是由这个监护人来替他申请。
1: 再来关注一下许愿的问题。拆迁房签合同的时候写的是他和他母亲的名字，现在他母亲已经过世10多年了，但是他的父亲还在世，可以办产权的时候

0: 后把房子全部改到他的名下吗？怎么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1: 这种得分情况，就是如果他拿的是拆迁安置房的话，那我们是可以依据材料直接先办在他和他母亲的名下，然后办完之后再去做继承，然后把这个房子继承在他的名下。

0: 如果是安次型商品房，那他是要先做继承，然后做完继承之后，开发企业跟这个继承人进行网签。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这么一则消息。大伙上班的时候发牢骚时，是不是总爱随口说一句不干了，或者是在和老板谈加薪的时候用他当过杀手锏？如果您经常这么做，那可要多加留意了，说不定你随口泄愤说的这句气话真有可能成为口头辞职。我们一起来听听法官是怎么说的。
2: 不涨工资这活干不了，工作不顺心，谁还没撂过几句狠话，但是有些计划法律上可能真的算数。说一个真实案例，小李因为公司不涨工资，一赌气说了句
3: 不干了。
2: 第二天第三天他都正常来上班，公司开会宣布小李已主动辞职，他也没吭声。结果等他再来上班，公司直接告诉他你不用来了。小李不服，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法院是怎么判的呢？小李的口头辞职有效，为什么？第一，公司规章制度里白纸黑字写着员工可以口头提出辞职，小李入职时也签字确认过。第二，小李在厂长核实辞职事宜，公司召开全体员工会议通报其辞职时，均未做出否认表示，那在当事人已经有约定的情况下，小李的沉默可以视为辞职的意思表示，因此小李主张公司违法解除索要赔偿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所以朋友们，跟老板谈涨薪时谨慎用辞职当筹码，如果你没有辞职的意思，当领导来找你核实，或者公司当部宣布你辞职时，一定立刻当场说清楚我没有辞职，那句话只是气话，千万别沉默。
4: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表明自己的态度哈。我们再来关注这么一件事儿，谁能想到一个平时的拌黄瓜做凉菜的厨师离职之后居然还被老东家给起诉了，是什么原因呢？就只是签下了竞业限制协议，原公司是不允许他去同行那儿工作的。难道因为简单的家常菜品的手艺就会被限制择业的自由吗？那肯定不是的，竞业限制那可不是人人都适用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法官是怎么说的。
5: 朋友们，你们听说过普通凉菜厨师也要签订竞业限制协议吗？有位刘师傅在一家餐饮公司专门做冷菜，公司跟他签了个协议，约定离职后两年内不能去同行执业，否则要赔钱。刘师傅离职后去了另一家酒店，原公司直接把他给告了，索赔90,000余元。我们先看看法律怎么说。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而刘师傅是一名制作普通冷菜的厨师，并不掌握企业核心技术与涉密内容。其次，他做的拍黄瓜、煮毛豆都是普通家常做法，不具备专属商业价值，公司也拿不出证据说这些冷菜有什么特殊秘方。而且这家公司也不是老字号，制作的菜品绝大多数员工都能接触，也不属于商业秘密，所以法院对餐饮公司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道理很简单，不能签个合同就把普通厨师的吃饭手艺给限制死了，法律保护劳动者合理择业的自由。
4: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在稍后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7: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进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景哲。
4: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1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 退休后单位返聘。

0: 可以由单位继续交医保吗？
1: 福州职工医保异地就医备案成功就可以直接住院了，是不是？
0: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医保中心鼓楼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胡科长您好。
2: 你好。
3: 你好
2: 胡科长，我们来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林的朋友，他想问，退休之后单位返聘可以由单位继续的给他交医保吗？可以以同单位职工医保的标准来交吗？
3: 我们是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就要及时申报我们的医保在职转退休手续了，然后我们当时会核算，就是你的累计缴费年限是否达到了25年以上，并且在我们福州市本统筹区实际缴费满10年就可以享受退休人员基本待遇，如果不足的话我们是一次性补交的。
2: 嗯，也就是说到达了退休年龄的时候如果不足一次性补交，所以不可能会有再往后延的这种情况。
3: 没有说你已经退休了然后继续交医保的。
2: 嗯，好，
3: 就是你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之后你就要及时办理我们的在职转退休手续了。
2: 好，明白了哈。好，再来看其他朋友。
1: 这位叫从善如流的网友他说，在外省交了8年多的职工医保，在本省没有交职工医保，但是呢又想在本地退休，因为社保8年前已经是移过来了，退休的时候如果没有交足这个年限，在本省没有交的可以在本省补交吗？
3: 他退休前，就是我们退休是要有在福州退休要有条件，比如说你在退休之前就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也是在福州有参保的这种的。
2: 嗯，
3: 对。
2: 那他目前是没有交。
3: 我现在不知道他到底是已经到达了法定退休年龄，就是已经退休了，还是还没有到达退休年龄，是就是以后想在福州退休。
2: 嗯，
3: 如果他是以后想在福州退休的话，他在退休之前要在福州有参保。然后到时候核算，但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的是累计缴费年限，就是你视同就是说你的外统筹区转入的年限，包括你的比如说公民这种都算是视同的年限，加上你的实际缴费年限，这种合起来要满25年。还有一个条件是在福州市本统筹区实际要满10年。
2: 嗯，他目前
3: 有可能比如说他从外地转过来，他之前都是在省外交的，在外省交的，
2: 嗯，
3: 就是转过来，虽然他可能在外省交了25年，但他在福州没有满10年，那他一样要补足这10年的钱。
2: 哦，明白了，
3: 就是要两个条件同时满足的。
2: 好，就算
3: 所以如果他是在福州退休的话，要就是要大概的情况是这样子。
2: 嗯，
3: 一个是在退休之前福州参保，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到时候退休，我们核定的时候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核定的时候，除了25年的条件以外，同时还要满足福州市本统筹区实际缴费10年，哪一个条件不满足都是要收钱的。
2: 好，
3: 都是要一次性补足的。嗯，
2: 好，明白了。再来看一下这个叫王鹏的朋友，他说他是福州的职工医保，异地就医备案成功，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在异地住院了呢？目前是在上海住院治疗，那报销的比例是多少呢？
3: 我们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你办理完异地，就是异地备案的手续，省内我们是免报备直接刷卡嘛。
2: 嗯，
3: 然后如果你是省外的话，他是办理完以后他是省外的，比如说你备案的是上海，那省外的他是有一个叫做稍等一下，就是那个全国联网的定点医疗机构，
2: 嗯，
3: 他是可以直接刷卡结算的，住院的话。
2: 嗯，好，
3: 但是如果是有些医疗机构，他有可能比如说他所在的医院，上海的这家医院，他如果没有接入全国联网，那可能就没有办法直接刷卡结算。但是正常的比较大的医院都是全国联网的医院，他直接住院刷卡是可以直接刷卡结算，办完异地就医备案手续。
2: 嗯，
3: 然后报销比例的方面的话是他在比如说在福州，因为他没有说他是职工还是居民，
2: 职工医保。
3: 职工医保的话，它是在福州的报销比例跟在省外的报销比例是一样的。
2: 嗯，
3: 但是只是就是说，在福州的话，它执行的。

0: 是福州当地的医保目录，在上海直接刷的时候，他提醒的是上海的目录。
1: 嗯，那报销比例一样？
0: 报销比例是一样，但是就是目录方面可能会有一点的小差距。
1: 嗯，那报销比例大概是多少呢？
0: 这个是我们子宫，它是子宫的吧？子宫住院的话，我们如果是按照医院的级别，如果像三级医院的话，在职医院三甲的在职是87%，退休是92%。
1: 嗯，
0: 统筹资金支付的比例，这是医保目录范围内的。
1: 嗯，好，明白了。
0: 这是那个，然后如果他是那个居民的话，居民的话，他的福州市内跟市外会有一定的报销比例，它就会差了几个点。如果是子宫的话，它的比例都是一样的。
1: 好，明白了。好，感谢胡科长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2: 辛苦了。
1: 好，再见。好，那么更多的问题呢，大家可以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警惕百万保障的骗局，民警及时上门劝阻。近期冒充电商平台客服，以百万保障保险服务免费期已结束，如果不取消将每月自动扣费为由实施的电信诈骗案件已经发生了。前段时间，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南街派出所收到了反诈预警指令，辖区居民李女士正深陷诈骗的圈套，名下存款面临着被骗的风险，民警火速上门劝阻，并及时冻结其银行卡，成功守护了群众的财产安全。
1: 接到反诈预警指令后，南街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往了林女士的家中，而在途中呢，也与她取得了联系。经询问得知，当天林女士的手机突然收到了一条陌生的短信，对方声称其有未领取的包裹，并且留下了两个联系电话，称有疑问可致电咨询。林女士仔细回想，自己近期并没有网购任何商品，但是对这个包裹心存疑虑，于是呢，他就拨通了短信当中的电话号码进行核实。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南街派出所民警郑光泽，
4: 对方自称这个拼多多的客服，然后说报警人预警对象在拼多多平台上有百万保单的那个保险服务没有关闭，若不及时关闭啊，否则的话本月将产生近2000元的扣费，当时预警对象也信以为真。
2: 这名所谓的客服声称，若要终止扣费，必须先关闭拼多多的这样一个免密支付功能。心急的林女士随即按要求操作，不料对方又提出关闭银行卡的免密支付的要求。接连的反常操作让林女士渐渐心生疑虑。
5: 然后那个男的，跟我说，我现在先把你拼多多的免密功能关掉，完以后，然后接下去又叫我返回到微信，他说现在要取消你那个银行卡的免密功能。一讲到银行卡，我这里面越来越觉得不太对劲。
1: 就在林女士心生疑惑之际呢，警方的反诈预警电话及时打来了。而这个时候啊，林女士还没有完成银行卡的操作，警方电话的介入让她彻底认清了骗局的真相，并且呢立即停止了手机操作。民警介绍，不法分子诱导用户操作拼多多免密支付设置，实则是为了规避平台风控，打消当事人的戒备心理，伺机盗刷账户资金。经查实，林女士银行卡内共有9万元的存款，民警立即对其银行的账户进行了冻结，并且现场开展了反诈宣讲。
6: 虽然说中间是被我们公安机关阻断了，但是说你的这个电话号码，他们可能已经在诈骗群里共享了，还会被骗。短信上面的所有电话号码都不要点，这种短信发给你链接什么激发，全部不要去点。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第16中学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后天上午8:30到9:30，党风政风热线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相关的疑问诉求，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景哲，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听众朋友，稍后的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收听。

0: 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

0: 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1: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
0: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下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集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歼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1.0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8: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

0: 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扎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扎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5: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

0: 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1: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0: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2: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3: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6: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5: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6: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4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5: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斌说，
6: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7: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9: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断井周期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8: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

0: 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录像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油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1: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3: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2: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4: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5: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7: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以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6: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探亮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8: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6: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2: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9: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主动的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赚回家。
2: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10: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11: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层，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

0: 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1: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出来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0: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1: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7%；水陆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2: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3: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5: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7: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3: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

0: 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2: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1: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2: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19点整，
7: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8: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9: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0: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1: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2: 听 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3: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

0: 多管用啊。
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北京时间20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一九净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醒酒净。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酒净地址：巫山桥西，电话83380999。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水手要
1: 新九进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进。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进地址：巫山桥西，电话83380999。

0: 飞到无尽的夜。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2: 北京时间22:00。

0: 新九进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进。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进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北京时间23:00。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京时间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京时间4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北京6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0: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1: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0: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1: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0: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唤醒，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1: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2: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3: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4: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本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

0: 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都市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0: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

0: 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9: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10: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

0: 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2: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1: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6: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7: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

0: 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3: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斯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1: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东宇、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咸丰早新闻。
2: 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气温26到34摄氏度，明天小雨转多云，气温24到30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举行；
2: 连江践行大十五关，打造蓝色引擎；
1: 我市召开防汛备汛工作新闻发布会；
2: 2026年福州市义务教育招生政策发布；
1: 福州市非税收入退库，实现线上速退。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昨天，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举行。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以及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加强巡视整改的部署要求，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立足实际工作，开展交流研讨，为开好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打牢思想基础。请听报道。
3: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并讲话，常委同志分别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巡视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巡视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刻认识巡视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把抓好中央和省委巡视整改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以更高政治站位、更强责任担当、更实工作作风，做好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以实际行动和整改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巡视整改是解决突出问题、改进提升工作的重要契机，要认真落实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对照整改方案和四章清单，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真抓实改，逐项对账消耗，保质保量，按时完成。要坚持久久为功，聚焦复杂问题和长期任务，盯住不放，持续攻坚，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劲，解决不彻底不放手。要坚持举一反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察改干，把当下改与长久力贯通起来，推动建章立制、标本兼治，努力在解决问题、改进工作、促进发展上取得更大实效。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以巡视整改为抓手，一以贯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着力抓基层、打基础、抓班子、带队伍、抓作风、提效能，引领全市上下坚持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扭住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全力以赴拼经济、促发展、保安全、护稳定，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多做贡献。
1: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连江县地处东南沿海，海域面积3112平方公里，是陆域面积的2.7倍，水产品总产量、渔业产值多年居全国县级前列。作为全国海洋大县，连江全力融入海上福州建设，积极践行大十五关，聚焦靠海吃海发展特色产业目标，探索出一条具有海洋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连日来，位于连江东洛岛西南侧的云海一号、云海二号大型智能化深远海养殖平台加快建设，云海一号平台施工进度已达1/3，装机工作本月底可完成，云海二号将随后启动建设，实现无缝衔接。 据了解，作为面向湾外离岸及深远海养殖需求建设的装机横架式大型智能化装备，云海一号、云海二号建成后，平台主要养殖仿野生大黄鱼、黄条狮、真鲷鱼、金鲳鱼等民优海水鱼类，年产值约2亿元。连江县东洛岛大型智能化深远海养殖渔场项目现场施工负责人王文清：
4: 第一阶段是从5月11号开始，目前第一平台水泥桩总根数是42根，所有平台预计是在10月份这样子。
2: 以海为田，耕海牧渔。近年来，连江县以工业化思维打造海上粮仓，加快推进百台万吨工程，推动前洞、定海湾、太渔等深远海养殖平台先后落户，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深远海养殖牧场，年产优质鱼类近2000吨，产值4亿元，实现海水养殖由以农牧化、工程化为特征的 1.0 版向机械化、智能化为特征的 2.0 版转变，并积极推进向以数字化、体系化为特征的 3.0 版转变。除了深远海养殖，近年来连江县立足中国海带之乡资源禀赋，全力推动海带全链条发展，并通过技术创新、品牌培育、市场拓展，将海带从传统的原料晒干升级为即食食品、预制菜、休闲零食等多元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在位于连江县小城镇的福建省天元水产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对海带进行清洗、脱盐、挑拣、称重、包装、速冻等，处理完毕的海带在自动化流水线上有序流转，最终成为一袋袋海带系列速冻品。福建省天元水产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称生：
5: 烘干的一条，速冻的两条，研制的一条，即食的一条，总共有5条生产线。我们有27公顷的自有的基地，一年我们海带的产量有10000多吨。
2: 据了解，天元水产作为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集水产科研、海带育苗、海带养殖、海带精深加工产业链为一体，依托连江优质海带原料优势，企业持续升级加工技术，丰富产品品类，产品不仅覆盖全国各大商超，远销东南亚、欧美等地。从今年海带采收季以来，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行，每天可加工速冻海带、盐渍海带、烘干海带、调味海带等产品15吨至18吨。采收期单日加工新鲜海带最高达800多吨。福建省天元水产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称生：
5: 我们产业

0: 产业链比较完善，有疫苗、养殖、初加工跟精加工一条龙的体系。精深加工品我们一整年都在做，现在四五个品类都在齐头并进嘛。冻品跟休闲即食是接下来我们的发展的一个重点。
1: 作为全国海洋大县，近年来连江县坚定实施海洋强县战略，持续深耕海上牧场建设，构建起育苗、养殖、加工、品牌、销售、餐桌的一条鱼、一粒鲍、一根海带全产业链，全力推进世界鱼都城市 IP 即海连江区域公共品牌建设工作，让耕海牧渔的篇章在新时代浪潮中更加澎湃。数据显示，2025年全县水产品总产量约139.83万吨，渔业产值约312.12亿元。
2: 权威发布。
3: 福州台记者报道，昨天上午，我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026年福州市防汛备汛工作情况。入汛以来，闽江下游段鳌江、榕江和大张溪等主要河流水势平稳，预计今年6月到11月全市总降水量偏多，预计今年登陆或影响我市的台风个数为5到7个，接近常年至偏多，台风影响略偏重，可能有1到2个台风登陆或严重影响我市。福州市应急局副局长、福州市防汛办主任张成玉
4: 预判，闽江干流可能发生洪水，大张溪、鳌江、梅溪、榕江可能发生超警戒水位以上洪水，需重点防范局地强降雨引发的中小河流暴涨洪水和山洪灾害。
3: 福州市各级各部门始终将坚持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早谋划、早部署，全方位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紧盯水库水闸、江海堤防等防洪工程、城市低洼溢涝点、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整改、早清零。市防汛办将常态化联合气象、水利、水文等部门开展会商研判，实时滚动分析风情、雨情、水情发展趋势，精准评估灾害风险，提醒重点地区加强防范应对，确保预警、校应和响应工作无缝衔接，应急处置高效协同，做到提前预判、提前防备、主动应对。在物资储备上，全市储备有橡皮艇、冲锋舟572艘，移动排涝设备834台，大流量排水抢险车79台等各类专业抢险装备。福州市水利局党组成员、福州市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发展中心主任邢鼎斌：
5: 根据水利部部署，我市分别在永泰的天台山和静安的寿山开展两部 X 波段的测雨雷达建设，预计呢年内能够建设投入使用，可以解决山丘区局地的强降雨监测预报难的问题。我市还在试点推进15套限地预警和7100套新型的入户校应预警终端设备建设，确保预警信息能够快速精准地送达每户家庭，提醒受影响区域群众及时地转移避险，守护生命安全。
1: 2026年，福州市义务教育招生政策日前发布，我市坚持以县为主、依法入学、规范招生、公开公正4大原则，健全招生入学工作长效机制，切实保障教育公平，提高人民群众的教育满意度。通知明确，义务教育学校全面实施免试就近入学，严禁以面试、评测、接收简历等方式选拔学生，严禁违规提前招生、超计划招生、跨区域招生，严禁在招生环节收取所谓的择校费、意向金，严禁将招生录取与捐资助学、教育基金等各类赞助挂钩。在招生片区管理方面，坚持实施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审批。

地统一管理。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报名数超计划数的实行随机派位录取办法，科学合理划定学校招生片区，需调整招生片区的要及时严格

0: 学校继续执行四个统一招生模式，即统一在网上平台报名，统一组织民办学校摇号派位，统一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统一实施均衡分班，实行公民办学校同步招生。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2: 日前，福州新区长乐区万兴数字产业园主体及室外配套工程全面完工，项目正式进入收尾整改阶段。万兴数字产业园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万兴路南侧。记者在现场看到，项目整体主体结构外立面工程已全部施工完成，园区道路、绿化景观、室外管网等配套设施进入收尾整改阶段，室内装饰装修工作将在验收完成后继续推进。福州新区长乐区万兴数字产业园项目现场负责人潘恩志：
3: 目前项目所有的主体建筑以及室外配套工程均已全部完工，接下来主要根据验收情况开展细节整改优化，我们将严格对照建设标准查漏补缺，确保项目在2026年下半年顺利通过验收，尽早进入内部装饰装修。
2: 据了解，项目总投资约 1.9 亿元，总建筑面积 3.09 平方米，园区精准对接数字产业发展需求，打造环境优良、配套完善、功能齐备的专业化数字产业发展平台，是片区培育壮大数字业态的重要产业载体。园区投用后将充分发挥平台虹吸效应，进一步助推福州新区长乐区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福州新区长乐区万兴数字产业园项目现场负责人潘恩志：
3: 我们将重点引进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领域优质科创企业入驻，搭建起集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人才培育、企业孵化于一体的完整产业生态。
0: 近日，一笔金额1600元的殡葬收费非税资金完成线上退付，标志着我市非税收入退库在全省率先完成，标准审核流程全流程核验工作。福州市非税收入电子化退库进入全场景、全线上、全闭环运行阶段。据了解，非税收入退库是对已缴入国家金库且符合重复缴款、错缴、政策调整返还等条件的非税收入，按规定办理退还。为打破传统纸质退库环节多、周期长、多头跑的痛点，福州市优化办事流程，建立预算单位受理、财政审核、人行划转、商业银行退付线上联办机制，实现申请材料一次提交、多部门串联审批。接下来，市财政局将按照渐进式推广、开放式纳入原则，持续扩大非税收入退库电子化覆盖范围，更多缴款人将享受到指尖申报、线上审核、资金直达的便捷服务，真正实现应退尽退、及时退付。
2: 为进一步方便开发企业和购房群众查询和应用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成果，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日前在闽政通易福州政务服务客户端新增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证明电子证照查询模块。购买坐落于福州市四城区商品房的群众，在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可足不出户通过电子证照查询模块自行查询和下载购房合同电子备案证明。购房群众可登录闽政通易福州政务服务客户端，进入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证明查询功能模块，查询和下载坐落于福州市四城区且备案时间在2016年9月26号以后，以及尚未办理预告登记证明及不动产权证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证明电子证照，网上查询下载不收取任何费用。
0: 日前，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三楼大厅正式投入运行，形成政务服务中心三楼、四楼协同联动服务新格局。目前，该服务中心共进驻市区两级38个部门及单位，入驻政务服务事项1356项。据了解，该中心创新打造了自然人加法人双轮服务模式， 三楼专攻民生服务，整合公安、税务。

0: 不动产、医保及水电气网等一站式服务窗口，归集各类高频民生事项。同时，配齐适老化无障碍设施，开通特殊群体绿色通道，设立办不成事处置工作室，直面化解群众办事疑难问题。四楼社企大厅聚焦市场主体发展痛点，划分五大功能区域，全面推行一窗受理综合出建服务，依托数字政务平台普及全流程网办及专人帮办代办服务，切实减少企业办事跑动次数。
1: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茉莉花开，家育未来，家庭教育精准赋能行动项目近日启动。项目试点以社区为主阵地，联动辖区学校探索一加 N 模式，由主办单位联合统筹，建立社区点单、主办单位派单、学校接单的闭环机制，打造社区家庭教育协同育人教联体。
0: 近日，来自天山脚下的非遗美食奇台过油肉拌面亮相福建师范大学，这是奇台美食首次走进福建高校，以美食为媒，搭建融奇文化交流桥梁。
2: 眼下，古岭的绣球花开了，青绿、淡蓝、浅紫、粉白，五颜六色绣球花在山峰里轻轻摇曳。古岭的绣球花预计本周内将进入盛花期。
0: 今天8:30到9:30，党风政风热线将邀请到福州市第16中学嘉宾做客直播间。福州16中整体课程体系是如何设计的？学校采取什么样的教学模式？如何开展分层次教学培养？排球特长生招生的政策是什么？如果您有相关疑问诉求，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2: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俊堂，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

0: 去守护家园的。
1: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2: 北京时间8:00。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党风政风热线将邀请到福州市第16中学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福州16中整体课程体系是如何设计的呢？学校采取什么样的教学模式？如何开展分层次教学培养？排球特长班招生的政策是什么呢？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党风政风热线邀请到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何让垃圾分类收运更规范，市民投放更省心呢？城市颜值如何再上新台阶？公厕不仅是救急站，更是便民暖心港。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福州市召开防汛备汛工作新闻发布会。新疆奇台美食首次走进福建高校。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先锋资讯。福州台记者报道，昨天上午，我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026年福州市防汛备汛工作情况。据介绍，入汛以来，闽江下游段、鳌江、龙江和大张溪等主要河流水势平稳。预计今年6月到11月，全市总降水量偏多。预计今年登陆或影响我市的台风个数为5到7个，接近常年值偏多，台风影响略偏重，可能有1到2个台风登陆或严重影响我市。福州市应急局副局长、福州市防汛办主任张成玉：
1: 预判闽江干流可能发生洪水，大张溪、鳌江、梅溪、龙江可能发生超警戒水位以上洪水，需重点防范局地强降雨引发的中小河流暴涨洪水和山洪灾害。
0: 福州市各级各部门将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早谋划、早部署，全方位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紧盯水库水闸、江海堤防等防洪工程、城市低洼溢涝点、地质